确认前不应该妄下结论。阿曼证实正在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有2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则指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新。投票前不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还没来得及与舍相见，
3: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2: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尊厚。
3: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Morning Show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零票，一人一票。
1: 大家早上8:09了，你好，我是舒林，
2: 我是郑业。
1: 那早前一名马六甲45岁男子离世，他的太太同意捐出丈夫的健康器官遗爱人间。丈夫捐献了肺、肝脏、心瓣、眼角膜，让丈夫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世界上。而马六甲仁爱医院大楼也亮起了象征捐献器官生命与希望的绿灯。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有几个选项啊，包括愿意、不愿意，或者是还犹豫不决，又或者是看家人的意愿。
2: 我本身这个话题其实我有思考过。其实很久以前我本身其实是有在每固定3个月左右我就会到医院去捐血。所以其实这个器官的捐献我有一直在认真的思考，但是我还是没有踏出那一步。
1: 跟捐血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2: 很大的不一样诶。我觉得捐血，因为捐血毕竟是它每个3个月之后它就会有一个新的那个血液出现了嘛，然后再造。但是这个器官呢是我们离世之后然后捐献出来的。这个部分。
1: 你的顾虑是什么，或者是你在思考什么呢？
2: 可能是自己本身心里面有一个坎还踏不过去，又或者是会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本身有一种很传统的观念，就是离世还是要完整的又或者是还不晓得要如何跟家人开口说这一件事。
1: 跟家人开口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些人他是已经表达意愿要捐赠器官，但是最后捐不出来，是因为家人不同意或者家人不知道。所以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即便表达了意愿要捐赠器官了，但是它其实没有具法律的约束力。所以在你离世之后，家人还是有这个权利帮你决定的。所以跟家人沟通你的意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刚才我们说到啊，可能我们华人传统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很在乎齐齐整整嘛。那有些人甚至认为捐献器官会被剖开呀，导致这个遗体破破烂烂，但其实不是的。那其实取出器官之后，医生会为你进行手术，会给予遗体尊重，摘下器官之后会如常的缝合起来，并不会损坏身形和容貌。所以这一点大可放心了。
2: 那其实除了这个捐献器官，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曾经我的同事去采访过这个捐献大体
1: 啊，
2: 就是作为大体老师。那时候其实我也曾经自己本身也思考过，我会这么伟大吗？就是有朝一日如果真的是离开了之后，我会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说这一具躯体捐出来，让所有的医疗这个科系的学生可以做一个研究啊，或者是协助他们在往后的这个医疗领域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也是还在思考当中。
1: 我坦诚，我也是有一点点的恐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想，其实如果离世之后，我什么知觉都没有了呀。
2: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人心意识啊太强了，然后会恐惧这个恐惧那个。就像刚刚舒林说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担心，自己就是捐献了器官之后，会不会就是让自己在那个仪容可能会有损失什么之类。但其实真的是不会的。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大体捐献让医学生可以做这个研究的部分，其实他们也是对这个大体老师非常的尊敬哦。他们在做了这个研究之后，解剖了之后，还是会将这个身体缝合回去而且在整个研究完成了之后，他们还会拜祭这位大体老师，所以对他是非常尊敬的。
1: 捐赠大体跟捐赠器官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2: 对，他有不同。
1: 捐赠大体呢是给医学生
2: 做研究
1: 或者是实践。
2: 对。
1: 但是呢，捐赠器官就是你身上的器官会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可以
2: 延续生命，
1: 对，延续生命，甚至救活好几个人的性命哈。它的那个性质有一点不同，但是都是在你离世之后进行的啦。所以欢迎你参与今天的讨论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对于捐献器官，你有什么看法呢？你已经表达你的意愿了吗？你的顾虑是什么？有没有跟家人沟通呢？

0: 像超人，
1: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2: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刚听过两首歌曲，有蔡佩萱重新演绎《给我你的爱》，以及小男孩乐团的《Thank You Biz》。来到了8:22，你好，我是舒琳，
5: 我是郑业。
4: 那早前呢，网上流传多张医院在夜间亮起绿灯的照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5: 我本身是没看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报道啦。
4: 那但是很多人呢在疯传，什么在夜间亮绿灯呢？那其实呢是为了配合世界器官捐献日以及全国器官捐献觉醒周，以借此呢提升大众对器官捐赠的认识。那医院在进行了一宗的器官移植手术也会亮起绿灯的。今天我们就聊聊器官捐赠。那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器官捐赠呢是它的那个比例是相对低的哈，那在每100万人口当中只有 1.35 名器官捐赠者，在国际的情况还是属于偏低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公众对器官捐赠的意识偏低啊。再来呢就是可能在宣传方面啊，或者是宣导方面也是需要多加努力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你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吗？
5: 而且呢我们很多时候啊，在捐赠器官方面呢，我们会对这个捐赠器官有一些迷思哈，包括有哪些呢？就是刚刚上一段有谈到的，就是我们捐献器官之后，我们的遗体会不会变成破破烂烂呢？因为我们都说啊，华人哦，尤其是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入土为安嘛，所以呢，华人呢、这个很在乎这个齐齐整整哦，认为这个器官捐献之后呢，我们的遗体会被剖开啊，然后破破烂烂，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很放心哦，因为整个手术过程啊都会对捐献器官的遗体给予高度的尊重哦，摘下的器官之后呢将会如常缝合起来，并且不会损坏身形或者是容貌的。
4: 不晓得会不会有人顾虑，如果医生知道我会捐献器官会不会就不抢救了？那其实医生和医院并没有这样的权利的，他们依然会尽全力救治你，除非已经确定患者已经真正死亡，才会和你的亲属讨论捐献器官的事情，所以不需要担心说医生会不抢救这回事情了。
5: 对，再来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没有很好，自己的器官好像不够好，不能够去捐赠哦。那么其实器官捐赠啊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只要器官的状态良好都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另外呢，极少是有疾病会让你失去这个捐献器官的资格，所以不要自己过早的否定自己的资格。那么一切呢都只能够是在一个人去世之后啊才可以确定起这个器官是不是合适被移植的。
4: 那有没有人会考量到费用呢？因为这个捐赠器官它也是需要技术啊人工啊等等的，那捐赠器官的费用会不会向你家人收取呢？其实是并不会的，你的家人只会为你承担拯救过程所产生的费用，就是救你的过程。
5: 对，
4: 那如果是没有办法，就是已经所谓的魂天乏术了，那至于捐赠器官或者器官切除的费用呢，只是由移植接受者去承担的。
5: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迷思，所以我们真的如果真的是想要去捐献器官或者是本身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呢、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呢去问清楚哦，或者是到卫生部的一些网站去查询详情哦，不要让自己被这些迷思给迷惑了啊。
4: 那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哈，也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那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耶，就是有意愿要捐也是要看有没有姻缘哦。因为他说7年前他儿子往生也捐出了大体，但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能够接受，当时他一些亲人和朋友也 舍不得，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做法后来想了想啊，其实也是遗爱人间的一个做法了，最后他自己也签署了这个所谓的意愿书了。
5: 再来是看到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这么做，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以后，身体的某一些器官仍然可以帮助别人的一部分，可以让另外一个家庭重新获得希望。他说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简单的还有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他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那也希望家人到时候可以完成他的这个心愿。
4: 你对于捐赠器官又抱持什么看法？你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吗？

0: 我刚刚上了 Derma Organ 的网站呢、啊，看到这项数据哈、啊，全国共有12,500多名病患等待器官移植啊。
1: 嗯，
0: 那需求最高的器官是什么呢？是肾脏。看来马来西亚的肾脏，马来西亚人的肾脏功能不太好啊。那有12,228名成年人，以及有307名的儿童是需要肾脏移植的。再来就是心，有9名的成年和7名的儿童需要这个心。还有呢，就是肺部啊，还有心脏是10名患者正在等待的。所以呢，这么多人正在等待器官捐赠啊，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
1: 嗯、
0: 这个意愿，即便有这个意愿，也不是马上能够执行啦。
1: 是啊，
0: 是等到一个人离世之后，确定他死亡之后，才能够进行的一项手术啦。
1: 嗯，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啊。那么当然呢、啊，我们要捐献器官，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年龄的限制吧，也就是18岁以上哦。那如果你是18岁以下的话啊、就需要得到父母或者是监护人的同意。
0: 嗯，不过其实我干女儿也是有签了那个所谓的意愿书，嗯、她的父母是同意的。
1: 是，所以就是如果你年龄太小的话、嗯、就是需要有你家长的同意书啦。
0: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是 Rony， 他说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啊、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啊、就是那个意愿书呢、嗯、你到底要捐赠什么你也可以选择啊。所以他说什么都打勾，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因为他也是有定期捐血的，目前捐了41次的全血、
1: 嗯、
0: 会一直捐到不能捐为止。本来一开始呢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去试试，后来深知这个做法能够帮助别人啊，拯救性命，过后就养成习惯了。
1: 再来是看到梅里的瑞琳啊，他说他也是签署了同意书。而山打根的秀娇就说啊，他和我俩的心理是一样的哦，很想捐献器官或者是当上大体老师，但是没有勇气做决定。淑玲，你本身是有签了对吗？
0: 是的，我最近也跟我的家人讨论这回事情、嗯、讨论自己的身后事，包括我之前也只有在电台分享说、嗯、我已经完成了遗嘱、
1: 嗯、
0: 啊，同时我做了遗嘱的这件事情跟想要捐赠器官的意愿也跟家人表达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到嘛，所以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把这个捐赠器官当作是好像做遗嘱，会觉得说哈什么意思，就代表诅咒吗？还是说我要离开了吗、
1: 欸、
0: 我还这么年轻，或者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1: 啊、这个其实只是为自己的身后事做一个安排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因为意外突然间离开的话，然后自己的身后事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安排或是铺排，那就会让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可能就是会乱了阵脚。
0: 是，你说那个所谓的身后是我们一般是想到遗产嘛，怎么分配、
1: 嗯、
0: 但是捐赠器官也是身后事的其中一环呢、
1: 啊、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财产之一嘛。
0: 嗯。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9: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0: 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妇女团团长黄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11: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0: 三零票，一人一票。
1: 8:46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我是郑业。
1: 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修令亮出了他的绿卡，他说：“我都63岁了，多年前都看开了，年轻人勇敢一点
2: 啊，加油努力。”好，那柔佛的 Pauline 就说啊，他会捐出他能够捐的任何器官，因为他说人都已经过世了，留住也没有用，倒不如就是去帮助所需要帮助的人呐、啊。再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3: 我本身在1990年代在南洋商报看到捐赠器官的表格，我就已经填写，然后寄去给有关当局之后，就收到一张红卡啊，要捐赠器官的。然后到了现在已经60多岁了，想到不懂自己的器官还能用吗？所以也在考虑说要不要捐献大体。如果是器官不适合捐献的，就把大体啊捐给那些医学生做学习的用途了，还在考虑着啦。
2: 非常伟大，
1: 是，谢谢你的善意。当然呢，到底适不适合捐献应该不由我们来判断，
2: 对，这是由医生来判断，
1: 对，医生医护人员来判断吧。诶，原来那个时候可以透过报章有可以填表格，但是现在的那个方式更加的便利啦。
2: 对，
1: 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有使用一款手机应用程式吗？
2: MySajatra，
1: 你的手机应用程式还在吗？还是已经卸载了呢？
2: 诶，还在哦。
1: 其实 MySajatra 里边呢有很多功能的，我们现在一起打开来其实可以看一看。
2: 是，
1: 可以我可以说step by step 嘛，我们一步一步的让你知道说怎么透过 MySajatra 来注册捐献器官呢。首先你打开你的 MySajatra 应用程式，然后你看到这个首页呢，它有很多是选项 appointments, disease tracker 等等，诶，没有看到这器官捐献对吗？你点 see all， 打开全部 see all， 然后呢你大概可以在1、2、3、4、5第五行你就可以看到 organ donor pledge。Okay, organ donor pledge， 点击进去它就有一个表格了，那你就写开始啊，然后有一个表格第一栏呢就说 Nama Waris next of kin name， 诶，这个不是你的名字哦。
2: 是
1: 家人的名字，因为在你过世之后他们要联络你的家人嘛，要得到你的家人的
2: 紧急联系人是谁，
1: 对了，所以 Nama Waris 呢是写你的最亲近的亲人的名字，那再来呢就填上他的资料啊，比较多是他的资料，因为你的资料其实已经早已输入 MySajatra 了，
2: 对、啊、
1: 所以这个表格呢是需要你家人的资料，包括他的电话号码啦，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啦，那对方是否已被告知你会捐献器官，那紧急时刻是不是可以联络这个人等等的，那接着呢就可以提交你的这个表格了，基本上就这么简单，才1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个程序啦。
2: 对，但是呢我们做好这个决定之后啊，务必一定要告知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哦，一定要告知家人哦，就像舒琳一样，他有跟他的家人沟通了，跟他们说了啊，我已经注册成为这个器官捐献者，因为在我们离世之后啊，医生会再一次寻求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展开这个移植手术，这个就是可以避免一些问题发生哦，所以我们本身呢要好好跟家人沟通啊。
1: 是，那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呢也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DermaOrgan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1800889080。

0: 早上九点，我国准备援助印尼灭火，以应对跨境埋害风险。我国和马尔代夫在加强双边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美国将部分对欧洲和西亚军援资金转向中南美洲。Salam Malaysia Madani， 马来西亚日快乐！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鉴于燕麦来袭，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劝请人民时刻照顾健康，并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国家元首在其脸书发贴文指出，不健康水平的空气质量足以危害健康，并引发各种问题，特别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的问题。因此陛下促请人民，特别是年长者、儿童、拥有呼吸系统问题的群体以及在户外工作的人，时刻采取防范措施，以保护自己免于烟害。殿下也促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当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之际。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森林火灾可能引发跨境烟霾的问题，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uk Sri Abdul Joseph Kuru 表示，马来西亚已准备好向印尼提供援助。他说，马来西亚已经和印尼方面展开数次讨论，以共同应对有关森林火灾问题。他说，我国发现大部分热点位于加里曼丹地区，而当地目前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及火灾问题。
1: Kita nampak kebanyakan hotspot ini berada di rantau Kalimantan dan di sanalah kebanyakan masalah kebakaran secara terbuka sedang berlaku. Kita boleh menawarkan beberapa aset seperti kapal terbang untuk membuat waterbombing. Kita boleh hantar

0: agensi kita untuk menambahkan manpower yang diperlukan, dan saya harap bahawa kita dapatlah bekerjasama untuk menangani isu ini.
1: 沙拉越元首敦万朱奈迪端顾扎法指出，马来西亚日应成为全国反思的平台，检视国家在建设一个成熟、有能力及宽宏社会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大进展，以应对时代所带来的挑战。 他在2026年马来西亚日发表献词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单凭经济发展或硬体建设来衡量，也取决于人民在面对多元社会时所展现的成熟度与智慧。他指出，今天的马来西亚正迈入一个需要全新思维的时代，全球竞争日益复杂，人工智能、数码经济及地缘政治变化正推动着这一个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不能仅仅成为变化的消费者，而必须成为未来的创造者。 首相达杜斯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马来西亚与马尔代夫在加强议会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包括通过互访、经验交流以及英联邦议会协会平台深化合作。他说，马来西亚与马尔代夫同为英联邦成员国，因此双方可进一步借鉴彼此经验，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及强化公共领域的执行能力。 安诺在脸书发文指出，在访问期间，他与马尔代夫领导层举行多项会谈，以扩大教育、国防、贸易、投资、旅游、清真产业及数码经济等战略领域的合作。 彭亨州渔业局已将一条据称在劳务克劳水坝发现的疑似红腹食人鱼的视频及照片 送往森美兰州 Glamilami 渔业研究所，以鉴定其鱼类品种。渔业局总监 Dato Adnan Hussain 说，目前正与渔业研究所展开品种鉴定工作，同时也与当地内陆渔业社区及相关机构合作展开监测，以确认当地是否发现其他类似鱼类。 他接受马先社访问时说，民众无需恐慌，在有关鱼类品种获得确认前，不应该妄下结论。布城移民局在雪邦一处正在兴建机库、仓储区及飞机引擎测试设施的建筑工地展开执法行动，共扣留173名外籍人士。 这项行动是移民局接获公众投诉后展开，执法人员也在有关赛车综合设施附近展开为期一周的情报搜集工作。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说，当局共派出88名各级官员到有关地点展开检查。 他说，执法人员在行动中检查了261人，包括217名外籍人士及44名本地人。检查工作也包括查核参与有关工程项目的分包公司所聘用的工人。一键点击
2: RTM Click， 及时收听RTM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1: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新。 投票前不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按照董事会的说法，加添名字是让该中心免于破产的必要举措。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政府 正从欧洲和西亚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当天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动拨付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美国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另一方面，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个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中部贝达省以及北部萨达省、焦夫省和阿姆兰省，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声明说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实施上述空袭。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发布声明表示，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造成一人当场身亡，还袭击加沙城南部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一死两伤。加沙城西部也遭到以军的空袭，9人受伤。此外，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以军对加沙城北部谢赫拉德万社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一名儿童和一名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工作人员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准备援助印尼灭火，以应对跨境埋害风险。我国和马尔代夫在加强双边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美国将部分对欧洲和西亚军援资金转向中南美洲。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在实践一个很简单的疗愈方法，不是按摩，不是冥想，而是回家直接躺在地板上，叫做地板疗愈法，英文有人叫它 floor time。 不用滑手机，不用工作，也不用做家务，就这样让自己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几分钟。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可是为什么有人躺在地板上反而能让自己充电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平时的身体一直处于行动模式，坐着工作，站着做家务，走路，开车，滑手机等等，甚至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都可能还在看手机，回复信息，想着明天的工作。所以当你刻意躺在地板上，把手机放到一边，什么事都不做，你其实是在给大脑一个讯号，现在不用赶了。而地板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当我们平躺的时候，身体会感觉到背部、肩膀、臀部和腿部都被一个平面支撑着。这种清楚的身体接触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脑袋里的事情带回到身体现在的感觉。这其实和心理学所说的 grounding， 也就是接地或着地练习有点相似。这个地板疗愈可能帮助你放慢下来，减少外界的刺激，增加身体的觉察，并获得一段真正的休息时间。如果你躺下来的时候配合缓慢而规律的呼吸，效果可能会更明显，因为缓慢呼吸本身就有助于放松和减轻焦虑。不过要提醒的是，不要把地板疗愈当成治疗忧郁症、焦虑症或者其他心理疾病的方法，它比较像是个简单的暂停键。当你的生活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可以每天抽几分钟躺下来，只需要感觉我的背部碰着地面，我的肩膀正在放松，我的呼吸慢下来了。这一刻我不需要完成任何事情。有时候我们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更多的自律、更多的效率，而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的几分钟。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脑袋特别烦，事情特别多，不妨带会回家就试试这个地板疗愈法。
1: 实不相瞒。

0: 快讯。
1: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福传月脉连香运周阳歌月庆圣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咯，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R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夫丁伊迪西亚殿下配合今天马来西亚日庆典，呼吁全民继续强化团结，并珍惜国家目前所享有的和平与和谐。殿下也呼吁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及文化，进一步培养包容精神及相互尊重的态度。殿下通过雪兰莪王室办公室脸书贴文指出，殿下祈愿这种团结精神继续成为人民共同遵循的理信念，以维护国家福祉，让马来西亚继续保持和平、繁荣及团结，为当前与未来世代创造美好环境。马来西亚驻华大使 Datuk Norman Muhammad 表示，马中关系持续蓬勃发展，双方致力于加强贸易、投资、科技及其他具高发展潜力领域的合作。他昨晚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的马来西亚国庆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中国仍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伙伴，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52年间，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信任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持续在各领域取得积极成果。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周六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周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美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指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此前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导致他同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债息上升是由全球性问题造成。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10年期债息向上。

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必要性。贝森特说，回购美债行动取得成功，他之前曾指出回购美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至少减缓升势。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来代班的 YY 燕颖。今天是9月16号，现在是上午10点14分。祝你假期愉快，也祝我们深爱的国家马来西亚生日快乐。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到哪里去玩呢？又或是有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呢？和大家分享，今天在来电台的路上，因为我是搭公交来的，所以我就在公交上看到了许多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们。有些是年轻人，有些是长者，他们都打扮得非常漂亮。那我猜呢，他们是要去参与 Kereta Pisarong， 也就是沙龙列车的活动。这项活动呢，在今年就迎来了10周年，除了在雪隆区进行之外，也扩大到乔治市、怡保、马六甲、新山、关丹、古晋等等的城市。活动的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穿上传统的服饰，搭乘公共交通，又或是用步行的方式前往集合地点，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民族的多元，还有马来西亚民族的色彩。说真的，今天在轻快铁上看到这么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马来西亚子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魅力就在于，我们虽然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热爱着、深爱着这片土地。再一次祝马来西亚生日快乐，同时也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今天有任何外出的活动，记得要佩戴口罩，也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那今天 YY 也会在爱生活继续和你一起关爱生活，稍后我们就会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来和我们聊一聊尿酸高不只是痛风这么简单。那我们之后也会在 FM 的 TikTok、 YouTube 以及爱生活的脸书专页为大家做直播。如果你在节目的途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问我们的，也可以直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或是直接在 FM 啊，在 WhatsApp 上呢搜索这个 username， 有的就是 893AIFM。 现在为你送上急救常识，稍后一起来关爱你的健康。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脑内科专科医生黄碧瑜。如果家里有人中风了，该怎么做？第一，先检查病人。如果病人突然身体失去平衡，单边视线模糊或失明，脸部歪斜，单侧手臂无力或说话含糊不清，就很可能是中风了。第二，我们要保持冷静，先确保病人安全，不要把食物、水或任何药物灌入病人口中，以免加重病情。第三，中风救治黄金3小时，尽快将病人送去医院的紧急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专科的大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第四，先准备好病人的病历和平时服用的药物名单，到达医院后让医生迅速确诊和处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Yang amat berhormat Datuk Seri Dr. Ahmad Zahid bin Hamidi,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1: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dan salam sejahtera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Malaysia ini rumah kita. 69 tahun kita telah melangkah sebagai sebuah negara merdeka. 69 tahun kita menyulam sejarah dengan keringat dan pengorbanan. Daripada sebuah tanah air yang baru belajar berdiri, Malaysia hari ini teguh melangkah dengan keyakinannya sendiri. Sebagai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bagi saya merdeka hari ini bererti kita menyediakan anak-anak muda dengan kemahiran TVET terutamanya, supaya mereka mampu merebut pekerjaan yang bergaji premium buat masa hadapan. Dan sebagai Menteri Kemajuan Desa dan Wilayah, amanah saya jelas bagi memastikan kemajuan negara tidak terhenti di sepadan kota, tetapi sampai ke setiap desa, kampung dan pedalaman. Malaysia ini rumah kita, rumah yang diwariskan kepada kita dengan pengorbanan, dan menjadi amanah kita untuk menyerahkan kepada generasi seterusnya dalam keadaan yang lebih makmur, lebih adil dan lebih saksam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ke-69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2026. Dirgahayu Malaysia.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爱乐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今天呢，爱生活呢，虽然是公共假期，但是我们依然呢是邀请了嘉宾到节目上来，和我们一起关爱大家的健康。首先，让我们先欢迎这位嘉宾，有的就是饮食治疗师崔佳颖。佳颖你好，
8: 你好，大家好，所以我叫佳颖。
7: 是。那佳颖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节目了，
8: 对
7: 吧？
8: 对，第二次。
7: 那今天呢是第一次我们两个人合作。不过呢，今天要来聊的这件事情，我想可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的事，那就是尿酸高这件事。我们先来说说尿酸吧。尿酸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8: OK， 其实尿酸呢，它是来自一个我们说嘌呤的代谢，所以这个嘌呤它在我们身体代谢之后呢，它就会产生这个尿酸。那么至于嘌呤呢，它是主要来自说我们的两个来源。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嘌呤，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好像我们通常饮食上可能我们会吃到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啊，常见的或是我们常听到的，就是好像海鲜、动物的内脏啊，或是一些红肉类这样子的食物，它都是高嘌呤的。那么另外一些呢，就是可能我们身体本身其实也是有这个嘌呤，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它需要能量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自己去代谢这个嘌呤变成尿酸。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啦，尿酸它是会通过我们的尿液在我们的肾脏那边排出去的啊，所以它叫尿酸，就是这样子来。
7: 是，刚才你有说到嘌呤这个东西嘛。 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理解，嘌呤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好的吗？还是其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也有一定的作用？
8: 有的，它其实就是因为你看，就算我们不吃外来的这一个嘌呤的话呢，它身体也是有产生这个嘌呤，因为它是身体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当某些东西它超出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分量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对身体会造成伤害。
7: 那刚才有说这个嘌呤既然是身体啊，它本来就会自己去产生的，那为什么它最后又会带给我们危害呢？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变化呢？
8: 我们其实如果你去验血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其中一项是尿酸，其实它尿酸它是有一个正常指数的，所以只要你在维持那个正常指数的话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嘌呤的这个它的代谢的话呢，它是正常的速度。但是当我们的尿酸高的时候，就代表可能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其中一个就是可能说我们身体的这个尿酸产生太多。为什么会太多呢？可能有些患者是他会在短时间内，或者是他长期他吃很多这种高嘌呤的食物，所以他身体的嘌呤指数高，他要代谢，所以他就导致尿酸增加。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身体可能有一些变化，你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导致这个嘌呤的代谢增加了，所以它的尿酸的这个代谢那个产生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好像我们说有些它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啊，因为你要产生很多能量来 support 支持你整个运动，所以你的嘌呤代谢增加得很快。或者是有些疾病，好像我们说特定的一种血癌啊，或者是有些我们叫 tumor lysis syndrome， 它也是会增加我们这个细胞分解，因为我们细胞也是有嘌呤嘛，所以它就会导致一下子很多的这个尿酸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我们来不及排，因为可能我们的肾脏它还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速度去排这个尿酸，所以就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尿酸变高，所以这个时候就对身体有一个危害。当然有一些是因为它正常的速度去代谢这个尿酸跟嘌呤，但是它的肾脏有一些问题，它无法好像跟着平时的那个速度这样子去把这个尿酸排出去，可能好像肾病患者啊，或者是有些老年人的话，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7: 那既然刚才提到就是吃也好啊，又或者是身体啊，都会去产生这个嘌呤嘛，所以是不是只要我控制好饮食，我的尿酸就不会高了呢？就有一些人的误解可能是我可能吃太多豆类了才会这样子啦，那我只要不吃豆类，我就不会有嘌呤高的问题。
8: 如果说到饮食去控制嘌呤跟尿酸高这个问题的话啦，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有这个尿酸高的问题，你要先去咨询你的医生。因为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定期去做一个身体检查，看一下你身体里面的这个尿酸指数，所以如果它是正常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继续观察而已。当然有些你发现到高，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高的时候呢，先不要说只是做饮食控制，你一定要找出为什么它高，因为有很多原因啊。当然吃那方面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这个原因导致他的身体的尿酸高这样子啊，所以你要先去咨询你的医生，知道为什么你会高先。就好像我们说，如果你是肾脏无法正常排泄，这样可能你需要解决的是你肾脏的问题啊。当然如果你是因为身体的代谢出问题，这样子你单单只是控制饮食，你只是协助而已，你没有对症下药啊，所以吃是其中一个我们要照顾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找出为什么你的尿酸高这个问题，
7: 是找出根本的原因非常重要，不然最后只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8: 对，
7: 那当我们在说尿酸高时，有些人就说所以尿酸高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就只是会出现痛风的症状啊？还是我痛风是不是就是尿酸高造成的？
8: 我们先说他痛风，就是有些人还会关节痛的时候呢，普遍上他们说我是不是尿酸啊？其实关节痛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所谓的关节炎有可能是我们的关节老化啊，或者是当然尿酸痛也是其中一个。首先我们要去做检查，你要给医生知道说你有关节痛的话，去诊断说你这个关节痛是因为什么。因为即使你有尿酸高的患者，有一些他可能十多二十年他都不会有这个痛风的问题，因为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状况。你尿酸很高，当然我们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的尿酸它会集中在我们的关节变成一个结晶结石，所以这个就会导致痛风。但是有一些人他不会有这种结石的问题，所以他可能有十多二十年的尿酸高的问题，但是他不会有痛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有尿酸高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做检查，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的尿酸会高，然后把它降下来，因为你一定可以避免到未来痛风。虽然它是一个不确定性，但是还有那个存在的那个风险在那边，因为痛风痛起来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呢，如果你是有关节痛，我们要去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尿酸高导致痛风。 中风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关节炎，因为它的治疗方案跟饮食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所以尿酸高未必代表你有痛风，但是尿酸高就代表你可能有一些痛风的前兆又或是警讯。
8: 对对对，
7: 所以还是要先去检查一下。那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只要我控制好饮食，又或者是可能我的年龄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不会有尿酸高的问题了呢？这点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月光乐团所演绎的《有你真好》。在歌曲回来我们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嘉颖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景。今天在我们节目上的嘉宾有的就是崔佳颖。佳颖你好。
5: 你好。
4: 那今天佳颖要来和我们聊聊尿酸这件事。我们其实已经收到了一些听众的提问，那我们稍后呢会一个一个的解答。现在呢先来继续和佳颖聊一聊。在上一段我就问佳颖，有些人就会觉得尿酸高又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病症，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是比较年纪大的长者才会有的，这样子的认知症确吗？是不是年轻就可以随意挥霍呢？
5: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只是尿酸，其实其他的症状好像三高啊、高血糖、高血压跟高血脂，其实也是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症象了。所以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已经开始会有这样子的病症。刚刚我们有跟 YY 提到说，有可能这个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大环境越来越好，然后食物也比以前更容易得到，所以我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好了。
4: 那其实刚才你也有提到尿酸高啊，还有很多三高的病症呢，都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那其实每次说到尿酸高，大家也会想起，哎，这个人同时好像也会有高血压啊，又或者是糖尿病啊、高血脂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套餐吗？
5: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看它啦。其实，在临床上的话，真的是我们会很常看见说，有三高的患者，他更容易得到高尿酸，又或者是有高尿酸的患者，他可能同时也会有出现三高的问题。这个追究去看的话呢，其实因为他们背后我导致这些症状的这个原因的话呢，是类似一样的。比如说好像我们饮食如果习惯啊，习惯性大鱼大肉，你没有去照顾饮食，喝甜的或爱喝酒的话，其实这个就会导致尿酸，然后同时呢，它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糖尿病或者是你的高胆固醇啊，周血压也是这样子来，然后包括你可能长期久坐啊，我们不爱运动啊，所以它也是会导致你的体重增加，然后你的腹部肥胖，就是我们的腰围会慢慢的增加，然后你的胰岛素抵抗也会慢慢的越来越糟糕，所以呢，这些它都会有可能减少你的尿酸排泄，或者是增加你的尿酸的一个代谢越来越多，所以它们其实是背后的原因，它是有关联的啊。所以不是说，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我只是尿酸高，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痛，这样我可能不需要去管它，我是不要去照顾它也 OK 吗？其实尿酸高可能或者是其中一个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说你的身体其实在给着你一个小小的警告，就是你的健康有亮黄灯，你要去开始检查评估回你过去的一些生活或者是饮食习惯有问题啊，要去做调整了。
4: 那刚才有提到啊，就是尿酸高是给身体的一个警讯嘛，那可是有些人觉得可是它只是高而已啊，我又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影响我的生活。就像刚才说的嘛，因为尿酸高不一定有痛风，所以我也没有感觉到疼痛，我好像没有察觉到身体有什么变化。
5: 对，
4: 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呢？
5: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个点，因为就是你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然后我们没有去照顾，但是到你感觉到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是痛风发作，就是那个痛是很强烈，或者是你已经需要药物去治疗了。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你要定期去检查 观察，不管是尿酸还是三高，我们都要去监督。然后如果只要一项有出现小小的问题或是超标，我们就要开始去审视我们整个的生活跟饮食习惯。因为比如说好像说尿酸高，它会导致到你的这个血管，它可能你的血管它会比较容易变窄，然后你的那个血管的那个墙壁它会比较容易硬，它会整个重塑掉，所以可能它就影响到你的血压啊，然后你就会导致下一个就是血压高。可能你在家里也没有想到，原来我的血压高不是因为我吃太咸或者我不爱喝水，而是因为我的尿酸高所导致的。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说它没有症状，然后你不要去照顾它或者是忽视它，其实没有症状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给我们去调整，帮它降下来的时候。
4: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病要早一点去医，而不是等到它已经严重了你再去关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来不及了。
5: 嗯，
4: 那刚才你就有提到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诶，是不是不爱喝水啊导致的啊，又或者是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我喝多一点水，我的尿酸是不是就会降下来了？
5: 如果是根据马来西亚我们的临床那个指南的话呢，其中一个的话呢是会叫说尿酸患者的话呢要喝至少2L的水，就是一天。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嘛，尿酸它是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嘛，所以如果你的水喝不够，你没有那个尿，所以你其实排不出过余的尿酸，所以你的尿酸就会再重新吸收，又再留在你的血液里面，导致尿酸高。所以当然一定增加你的水量，或者是喝够水的话可以降低，尤其是马来西亚我们天气比较 热，然后我们有 很多人也很爱户外运动，当然最近不能但是很多很多我们的马来西亚人民还是爱在户外运动啊，或是做运动这样子。所以你的出汗增加啊，其实这些都是说我们要去补充水分，或者是你上厕所你会看到说你的尿液的颜色它会变得比较深黄啊，这个也是一个你身体不够水分的一个警告，所以你就要补充你的水分。但是这一项指南它不是通用于所有的尿酸患者，比如说好像有一些它是因为肾脏问题而导致尿酸变高的，这样子呢我们就不建议他好像喝太多水，因为可能你喝太多水反而会更加负担他的肾脏。因为有些肾病患者他们是不能排尿，所以你一直补充水分或者是2L3L这样子喝的话，每一天它可能会把这些水排不掉的积在身体里面，所以造成可能水积水啊，然后进到它的肺啊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的话呢不是说所有人都通用，但是如果你只是单单一个高尿酸，你没有其他的我们说其他的三高或其他慢性疾病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一天2L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有其他慢性疾病，或者是你的肾脏医生或你的心脏科医生有跟你说一天不能喝超过500ml 或者是1L的话，这样你还是要遵守他的那一个指示，就是我们说还是要看回为什么你的尿酸高，然后我们来针对性的给你治疗或是饮食的方案。
4: 那如果他只是尿酸高没有其他的慢性疾病，所喝的水什么样才叫水？喝茶算不算水？
5: 我们通常水的话我这里会比较强调是白开水但是呢如果有些患者也是会问，诶，这样我可以喝茶喝咖啡吗？那么通常我们说这里你要注意两点，就是喝茶和咖啡它是有咖啡因的东西，它是利尿的，如果你喝了然后你没有补回足够的白开水进去的话，其实你的水分在身体里面是不够的因为它是利尿。然后第二，我们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里面会不会加其他东西？你是真的是喝茶吗？喝咖啡而已吗？还是里面的糖分啊奶精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尿酸的那个指数。
4: 那有些人就说那为了要健康我就喝蔬果汁这样子会比较好吗？
5: OK， 蔬果汁的话这个是最近真的是很
4: 流行
5: 对很流行的一个东西。OK， 我个人的话啦我们不会说好像很抗拒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说好像有些患者老人家他不能吃蔬菜，因为他咬不到，这样他你弄成蔬果汁其实是 OK 的，但是不要只是给他水，就是你要连那个渣打成碎碎，就是可以咀嚼可以吞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我们说体积啦，这样就 OK。但是如果年轻人的话我还是建议说你吃天然的蔬菜跟水果会比较好。因为我们说果汁啦 OK， 水果其实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里面还是有一个我们叫做果糖。对，果糖通常如果我们说添加的果糖就是用在甜的饮料啊或者是汽水啊或者是一些能量饮料里面的话呢，这种它吸收会很快所以它就很快被代谢掉然后变成尿酸。所以其中一个导致尿酸高的问题未必是我们所说的海鲜红肉，而是你喝太多甜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的这方面的果糖我们是要尽量去避免或者是减小。但是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天然的果糖，来自我们的水果的这个呢，其实如果你是吃天然的水果，它是 OK 的。因为什么呢？第一，你吃水果啦，比如我们吃一粒橙的话，其实你吃完一粒橙你就已经很饱了，你不会想要再吃第二或第三粒。但是如果你打成果汁，
4: 就想要喝第二或第三杯。
5: 对，甚至你可能一杯200ml 的一粒橙是打不出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做那种真材实料的鲜果汁，一粒橙是不可能有200ml 的果汁，所以你可能需要两三粒橙。所以第一，你的果糖摄取就假了。然后第二，因为我们打果汁的时候，我们只是喝那个果汁，我们没有拿它的那些渣那些其他的营养素，所以它只是在果糖，然后非常高浓度，它就很容易被吸收啊，即使是天然，但是它也是有机会导致我们的尿酸，所以尽量是吃天然的水果啊。当然分量的话，马来西亚是建议说大众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话呢，一天两份水果其实是 OK 的。
4: 两份是怎么样算两份啊？
5: 通常我们会说一个拳头，或者是一个好像我们说的网球塞，还是一个苹果这样子啊。如果我说，我会跟我的客户说不用买太贵的，因为你一买贵你就变大，你就不能吃完一粒，你就只能吃一半，然后你就忍不住，你会想要吃完另外一半。
4: 那水果方面有没有哪一个水果是比较好的呀？
5: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话，这样肾脏患者可能有些水果他们不能吃。如果正常的话呢，我们只要在那个分量里面的话，大部分的水果你都能吃。
4: 没有哪一些水果营养价值比较高，或者是它里面的果糖比较高吗？
5: 其实它的每一个果糖，如果我们说一分的话啦，它的果糖我们已经算了是统一的 standard 了的啊，就算一粒苹果跟一粒橙，它的果糖其实是类似差不多一样啊，可能不同品种它会有上下有少少的差别，但是不会差太远。所以如果你是买同样的橙跟苹果的 size， 它的果糖分量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吃的方式跟你的分量而已。所以每个水果肯定它给你的营养素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不要说只是吃一种水果，就是我爱吃橙我就只是橙，你一定要掺不一样的水果这样子吃。
4: 好，明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和佳颖继续来聊，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景。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会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将你的问题发送到0111701-8289，或是直接到我们的 TikTok、Facebook 或是 YouTube AIFM 的 Malaysia 留下你的提问。那刚才呢，我们就和嘉颖聊了，哎，究竟啊，我们在尿酸高时有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建议吃那么多。那接下来要继续来聊一聊，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限制，是不是我不要吃这些东西就好了啊？不要吃内脏，全部不要吃，不要吃海鲜，全部不要吃，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尿酸高？
4: 我会问我的患者，就是说他来到我诊所，我问他，这样你能确保你多久不吃海鲜？你多久不吃内脏？
2: 两天。
4: 然后我说，这样你就不能做到啊，这个假设不成立啊。当然我会像有些真的是他高尿酸患者，然后他就说，Miss， 我真的很想吃特定的海鲜，但是我尿酸高，那我要怎样做？所以通常呢，我们就会教他，就是说，好，你先要给你一张纸，你把你想吃的海鲜你写下来，然后我们就等他写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圈起来，这些是高尿酸的，就是高嘌呤的，你要减少吃。那没有圈起来的，它其实是属于低嘌呤的海鲜，因为海鲜有一些好像海蜇啊，我们这种它是属于低嘌呤的，所以如果你不是说好像大吃特吃的话呢，正常的分量吃，它其实不会导致你的尿酸突然间在短时间内升高或是引起痛风这个问题啊。但是像如果说贝壳类啊，像虾、螃蟹这些啊，它的确是尿酸是它的嘌呤是偏高，所以你吃了之后，你的尿酸会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上升啊，所以这些你就要去减少，或者是江鱼仔这一些。所以我们就跟他讲，首先你要认识你的海鲜，你爱吃的海鲜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属于低嘌呤，所以不用那么伤心的把所有海鲜剔除掉先。
2: 万一他写给你的那张纸上，你把全部都圈起来，他说这些全部都是高嘌呤的。
4: 我们还有第二招啊，第二招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你能吃的分量是多少，就是一次性你能吃多少，就不要超出那个分量。然后第二就是说呢，你的次数不是说你今天饮食治疗师或者医生说啊可以，你偶尔可以吃，然后你每一天都在吃啊，这个次数我们也是要去控制啊。然后还有就是分量，因为有些患者好像我们说可能他吃一些红肉海鲜，好像贝壳，可能他吃一只虾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患者他非常敏感，他吃一只虾就会痛的啊，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他个人的耐受度，然后我们去看这样子去调整啊。所以我们这个也第二招就是要教他，你要知道你的身体能接受的分量，然后还有次数的建议。
2: 会不会有一些人他比较强撑，就是他觉得没有啊，我没有觉得痛
4: 啊、当然也有，但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情来估计这位患者有没有撒谎啦。但是我们会相信患者，就是说，因为我们通常
2: 也不是撒谎，他可能觉得自己可以承受。
4: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要坦白哦，因为痛风其实他真的是痛起来的时候，他不是好像那种缓缓痛了，他真的是那种很真的很痛。可能如果好像比如说有患者他是伤在他的脚啊，他真的可能是完全走不到路，需要躺着或者是坐着而已啊，然后止痛药可能也是减缓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通常会跟患者说尽量就是说，你来到我们诊所的时候，你要跟我们就是很坦白你所感受到的，你所想吃的不想吃的，你都要跟我们讲。因为我们的角色就是在那边用我们的知识，然后再根据你的喜好去做调整啊，所以你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到你。
2: 我觉得诚实和医护人员沟通真的非常重要。
4: 对，
2: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不要讲到完，等一下他会不会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 做那个。
4: 对对。
2: 但如果你不说出来，他就没有办法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适当的建议，又或者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饮食，所以去沟通真的非常重要。那有一些人就想，是不是只要不吃海鲜就没事了呢？然后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吃海鲜，我是吃素的。啊，那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4: 其实素食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个蛮长的迷思，就是豆类，豆腐能不能吃？当然，我们说豆类它依然还是有这一个嘌呤的存在，所以你吃进去它还是会变成尿酸。但是在研究上来讲的话啦，因为豆它是属于植物性蛋白，或是植物性嘌呤，所以它对身体的伤害跟那个痛风的发作来讲，它没有到动物性的嘌呤来的那么的快，那么的凶，所以还是能吃的。当然我们有些患者也是他吃了过了特定的分量之后呢，他也是会有这些症状，所以这个就我们说要因人去调整他的饮食方案。因为我不会说叫一个吃素的患者叫你去停完所有的豆类，就是无条件的停完豆类，
2: 因为这样子他会缺乏一些营养。
4: 对，他会缺乏一些营养，而且素食患者来讲的话，你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就是豆类啊，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看整体啦。因为我对我来讲，植物性的嘌呤的食物的话，它除了嘌呤之外，它还有很多大部分的营养是好像我们说的维他命啊、维生素啊、抗氧化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痛风的症状的这一些营养素。所以不要只是说哦，看到这个东西有嘌呤，这样我就不要吃。其实大部分的食物都有嘌呤这个东西的。
2: 所以呢，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嘛，这个嘌呤呢，它虽然啊多了就会成为我们的困扰，但是它其实是身体运作的一个必备的因素。
4: 对对对，
2: 不要太害怕它，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让它有过多的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这个小时我们就和嘉颖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来聊。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 WhatsApp 到0211701-8289，听听这首歌小刚所演绎的《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指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此前，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导致他同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周六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周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债息上升是由全球性问题造成。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10年期债息向上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必要性。贝森特说，回购美债行动取得成功。他之前曾指出，回购美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至少减缓升势。另外，他提到，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成本适度，有利于美国出口商及利率。日元走强意味着日本政府无需抛售美国资产来支撑日元。他说，美国只需动用适度规模的资源，就能发出支持日本政策的信号，包括支持日方希望日元走强的政策立场。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西亚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当天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动拨付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国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另一方面，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也超过420亿美元，这一个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

次更新这一个数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新。投票前不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按照董事会的说法，加添名字是让该中心免于破产的必要举措。阿曼证实正在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有2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则指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一艘运油轮发动袭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饮食治疗师，我们有嘉颖。嘉颖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在上一个小时已经和大家来聊了一下什么是尿酸，引起尿酸的原因有哪些，以及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有两位听众，他们都问了类似的问题。那这位听众呢，他就说有听过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呢，只要在豆类啊去煮又或是去炒之前用水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减少豆类里的那些嘌呤的成分，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的呢？另外一位听众也说，他如果在煮这些豆类之前呢，就先浸泡12个小时，又或是隔夜之后呢，再把水给倒掉，是不是就可以把嘌呤给减少呢？
2: 当然，如果是部分来说的话呢，嘌呤它是有一些部分是水溶性的，所以你浸水啊，或者是水煮的话，你可以倒掉那个水之后，部分的嘌呤真的是可以减少，但是减少多少%，这个要看你浸的水的温度，然后你浸多久，包括不同的豆类它有不同的那个effective 啦，我们说，所以这个可以一部分，但是不能完全说拿把它的嘌呤拿完出来这样子，
1: 就是它可以减少，但它能减少多少还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手法。
2: 对对对。
1: 那这位朋友呢，他就问哦，如果呢每一次都用鸡骨头啊、排骨又或是江鱼仔来煮高汤，这些会不会导致有高嘌呤的情况出现呢？一直吃会不会也有尿酸高的问题？
2: 对，因为其实好像我们说的骨头啊，当你而且骨头和江鱼仔这些，包括我们华人，其实我们煲汤或炖汤的时候，我们煮的时间会偏长，可能几个小时以上，所以大部分的那个嘌呤的话呢，它都已经去到我们的汤，然后我们再喝那个汤，其实每一口都是我们的嘌呤跟我们的胆固醇，所以它这个果汤呢真的是很好喝，但是同一时间呢嘌呤那些也是会比较高。我们不建议长期或者是每一天都喝骨头汤啊、江鱼仔汤这一些，当然就是你放的分量也会影响那锅汤的嘌呤的那个分量在里面是多少。如果要健康一点的话，然后要好喝一点的汤，我们通常会建议可能可以用鸡肉啊，或者是鱼肉去煮汤，或者是我们煮蔬菜汤，因为蔬菜通常还是嘌呤的话会比较低，然后它对身体的伤害没有这么大，即使是高嘌呤的话。
1: 所以煮成汤反而那个汤是更可怕的。
2: 对。
1: 那这位朋友呢，他就问，想要问一下，刚才有说嘛，吃海鲜可能会有非常高的嘌呤的这个摄取啊，所以海鲜是包括鱼肉、虾肉吗？还是那些带壳带内脏的海鲜，比如贝类啊之类的？那虾头它的嘌呤会比较高吗？如果不能吃海鲜，又或者是要减少海鲜的摄取，我们应该要吃多少才是适量的呢？
2: 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当然如果虾头，因为它头里面有还有其他内脏，然后虾本身也是贝壳类的东西，海鲜，所以它的嘌呤一定会偏高，虾头。然后还有就是海鲜，我们刚刚提到贝壳类嘛，虾、螃蟹啊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偏高的嘌呤的海鲜，所以它的嘌呤一定会高的。如果你是今天是有尿酸的话，我们

0: 定会建议你说减少它的次数，跟分量的话就是小肠即可，就不要太多。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尿酸，你只是说我不想过量吃的话，其实最简单来讲的话啦，就是跟着我们的手掌，那就是我们每餐蛋白质的人需要吃的分量。当然如果你要更仔细的话，你要去问你的饮食治疗师或营养师，就是说你一分的蛋白质是多少这样子。
1: 有些人会说医生你这，或者是饮食治疗师，我煮这么一个手掌的分量也太少了吧，我要怎么样煮这个这么少的分量啊？
0: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说哈，因为这是普遍的，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么多听众嘛，所以就说大部分我们说上我们这种整这种讲座的话，我们都说这样你就跟着手掌吃，这是最标准的。当然，如果你要说个人化的话呢，我们还要去看你的运动量啊、你的工作量啊等等之类，你的身体蛋白质需求，所以它会上下。当然，如果这位听众他比较担心吃到这些高嘌呤的食物之后，你可以多喝一点水。如果你是没有其他慢性疾病的话，就帮助它的代谢，把这个尿酸排出来这样子。然后你今天如果你吃了一个很高嘌呤的大餐，那可能你接下来这几天你再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点这样子。
1: 刚才医生刚才呢嘉颖是不是有提到啊，其实这个嘌呤在江鱼仔里头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听众就问啊，江鱼仔如果去掉肚子内里的那个黑色物体啊，可以减少这个嘌呤吗？
0: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江鱼仔里面的一些内脏，当然你拿出来内脏也是高嘌呤的东西，所以它是有部分可以减少但是不代表说它会变成零嘌呤，所以你用的分量还是我们要去控制这样子。
1: 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雪娥所演绎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1: 红俊最后拥抱。

0: 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隆海蓝海馆助理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lam sekarang!
7: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0: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颖。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饮食治疗师，我们有嘉颖。嘉颖你好。
10: 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和嘉颖聊尿酸，有些朋友就会问，哎，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尿酸呢？那我现在要去医院去做一些检验，我应该要去验尿还是要去验血呢？
10: 通常如果你是没有尿酸的背景的话啦，我们会觉得你验血其实就可以验到那个尿酸了的。但是现在市场上医院里面的普通的那个身体检查的这个配套的话呢，其实都包括验血跟验尿。那么基本上的验血配套它其实是已经有包括尿酸这一个项了的。当然有一些可能它长期高尿酸，那么可能医生会想要知道说他肾脏排尿酸的这一个功能去到多少，可能 doctor 会去验他们24小时的，就是收集他们24小时的尿液，然后去验那个尿这样子啊。但是普通来说，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高尿酸的问题，基本的验血报告配套都有包括尿酸这一项了。
0: 那我去化验之前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或者是先不要吃什么东西？
10: 空腹，我建议是正常吃，
0: 就是刻意控制饮食
10: 再吃。但是我会说，如果你特意控制，可能两三天它会下降一点点。如果你本身有高尿酸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验到高的。
0: 有一些欺骗自己的因素在
10: 啊，我会建议就是不要说特地去严格的控制啊。当然你可以就是空腹，这是最基本的啊，空腹至少8到10个小时。
0: 是。那有一位朋友啊，他就问，痛风究竟怎么样才算痛风呢？因为他可能平时也没有想要去做什么身体检查或是化验等等的，但有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有痛风的情况。可是呢，只痛一天而已，算痛风吗？我到底要不要去检查是不是有尿酸呢？
10: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他所谓的那个痛风是不是医生跟他说你这个是因为尿酸高而导致的一个关节痛。如果他只是关节痛但是没有去做过任何检查，我们不能直接说他是因为尿酸高的痛风。他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关节炎啊它有很多种，那么其中一个是风湿老化，然后另外一个才是尿酸。所以首先我们要给这位听众就说，可能你需要去检查一下先你这个痛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但是如果他说只是持续一天，然后可能不是说很痛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老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骨关节 鞋用太多了，太多年了，所以它里面的那润滑的地方其实都没有掉，所以可能你要先去检查是你的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如果诊断是尿酸高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才来解决尿酸高的问题，因为这个还要搭配它的验血报告。如果你的尿酸是正常，或之前你都没有尿酸高的问题，这样你的关节痛有可能不是因为痛风而导致。
11: 嗯，所以主要还是先要去找出你的关节痛的原因，而不是先自己去猜是不是啊。找到原因之后，你才可以去进一步的确认，又或是进一步的检验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些事情了哈。
10: 是的。
11: 那这位朋友呢，就说啊，他是可能家里有一位女性长辈，又或者是她自己了哈，是78岁，昨天呢就去看了自己的验血报告，那就发现尿酸呢是 6.6， 请问一天要喝多少温开水？当然这个问题非常的笼统啊，那就是说呢，目前她是有服一些血压高以及胆固醇的药物，没有糖尿病。
10: 首先如果我们是说看到78岁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的肾脏功能啊，可能他这个尿酸高，因为也他过后有添加一些资讯，可能也不是说到太高，有可能是因为肾脏加上年龄上的老化，所以肾脏功能降低而导致尿酸排得比较慢。所以当你肾脏功能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会担心说你喝太多水会不会额外负担你的肾脏。所以这个问题的话，你要找出的是你的尿酸高的原因是什么啊，可能他吃太多尿酸高的嘌呤高的食物吗？啊，还是肾脏影响到？如果是肾脏影响到的话，可能医生需要药物去帮他控制，因为他们不能喝太多的水。
11: 我想要问哦，是不是年纪比较长了就不能喝太多的水，因为担心肾脏负荷不来，还是其实也是看身体状况，
10: 看他的肾脏的功能。如果你肾脏功能是很好的，就是说可能你验血都是超过90肾脏功能，那其实不用担心喝水的问题啊，只是可能因为我们反而担心老人家喝不够水，因为他们的对那个渴啊饿的那一个
11: 感知
10: 会减少，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我们反而担心他们喝不够，只是因为有些患者他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他这位患者也是有高血压，所以我们不确定他的这个肾脏功能是不是正常的，所以你要先找出跟医生去商量一下说你的尿酸高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11: 是，明白。那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会担心，诶，如果我现在呢就是吃很多的东西啊，又或者是我就是不吃这些东西，可能是因为某些特定的情况，比如我想要补血啊，因为可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想要补血，就会吃很多的内脏。那这样子是会有什么问题吗？
10: OK， 当然内脏的食物它就好像海鲜一样，它的嘌呤啊包括它的这一个胆固醇的话呢都是偏高的，所以如果你只是短期可能两三天这样子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前提是你本身没有高尿酸的问题，然后没有高胆固醇的。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单纯的补血，但是你又有高尿酸的话，这样我们就不建议你用内脏去补血，因为你要补血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食物可以补血啊，包括其他的肉类其实也是可以补血啊，然后一些蔬菜其实它的铁质也是非常的高，如果是真的很严重，我们医生也是可以给你这个铁质的supplement 的保健品，所以那个也是可以帮助你去补血的这一个达到这一个功能这样子。
11: 是，有可能你觉得诶吃这些东西可以补血，但其实还除了内脏之外还是有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帮助你进行这件事的啦。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在下一段回来继续来聊。依然呢是有陆续收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要塞到011-1701-8289。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小虎队所演绎的《放心去飞》。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9: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0: Hati-hati!
7: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有的就是我们的佳颖，饮食治疗师。佳颖你好。
14: 你好。
13: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已经聊了很多跟这些尿酸相关的问题，但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来为大家解答他们的一些疑惑。首先呢，这位朋友他想要知道的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尿酸会导致尿酸的，其实就是身体的一种物质，叫做嘌呤嘛。那这个嘌呤呢，有人就想要知道，在鱼鳔以及这个海参里头究竟它的这个嘌呤的程度，又或者是不是成分非常高呢？
14: 如果是海参的话呢，它是属于低嘌呤的一个海鲜，所以适量的摄取它其实是 OK 的。当然不是说今天它低嘌呤的话，你每一天都吃海参的话，那它集中起来，它还是有机会导致身体的这个嘌呤跟尿酸增加。然后刚刚那个鱼鳔的话呢，就我们有去看了，但马来西亚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没有针对性鱼鳔这个东西来做出它的嘌呤的那个指数。所以我们有根据中国的话呢，它是属于中等高嘌呤的食物，因为它是属于内脏的一种，但是它又不是到内脏好像我们的肝啊、肾啊那些这么的高嘌呤啊，所以它是中等高的。所以如果你是有高尿酸，或者是你不要得到高尿酸的话呢，建议还是说控制，
13: 少吃，
14: 对，控制它的分量。
13: 那这位朋友就说，你好，他是一位60多岁的高尿酸患者，为了避免肌肉流失呢，就想要补充蛋白质，但同时又怕导致尿酸更高，所以究竟可以多吃什么呢？因为那些可以补充蛋白质的食物，就像豆类啊、海鲜，都属于高嘌呤的食物，究竟还可以选什么食物？那除了食物营养方面，对于长者来说，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高尿酸吗？
14: Okay, 好，我先帮他解决第一个疑惑先。这海鲜真的是属于高嘌呤，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有尿酸高的话，适当摄取豆类的话，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是素食患者的话，其实有很多蛋白质的选择，因为我们所说蛋白质最简单就是五大类嘛，蛋、肉、 鱼、豆跟奶。所以如果你担心豆跟海鲜，那还有其他鱼是属于低嘌呤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肉，我们会建议是以白肉为主，好像鸡肉这一些，或者是适当的摄取这个蛋、鸡蛋白，它的这一个蛋白质的话含量也是蛮高的。我们还当然还要看啊你整体吃的这个饮食啊，建议你就是一餐每一餐你都有一点点的蛋白质，这样说你不会一餐吃太多这些蛋白质，然后你身体也吸收不到，或是突然间嘌呤变得很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高尿酸。饮食是肯定啦，因为我们不要给身体代谢那么多的这个嘌呤。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喝水这个限制的话，你其他慢性你就可以喝水了，帮它排泄。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是有其他慢性疾病的话，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这些的话，你都要去控制好，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来的。只要一个没有控制好，然后你身体发生一些情况的话，这样其他指数都会变高。
13: 那说到照顾身体啊，我们常说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就是要照顾饮食，少喝酒嘛。可是有一些人就觉得，可是小酌怡情是我的兴趣啊。所以喝酒其实也会导致尿酸升高的问题嘛。
14: 第一，酒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嘌呤的这个一个饮料啊，当然不是说所有酒啦，好像比较高的像是啤酒啊、日本清酒这一些，它的嘌呤会比较高啊。当然有些人说，这样我喝那些没有嘌呤的酒精如何呢？
13: 可以吗？
14: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酒精的代谢它本身也是会减少尿酸的排出去身体的速度，然后它也会增加尿酸的一个产生，这样子。所以它本身它就是会增加你身体尿酸的啊，即使你喝没有嘌呤的，它也是会增加你的尿酸。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单单喝酒，我们一定会搭配。然后我们现在很出名的就是说你喝酒的时候，
13: 杂物啊，
14: 对，杂物你会配很多的不同的杂的，然后这些杂或者是高糖的，或者是你好像你去酒席啊庆典，然后你不只是喝酒，你还有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这一些，所以它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合起来你的身体的那个尿酸一下子升得很高。然后第二，那种高糖高盐然后高脂肪的食物，它都是会导致炎症，所以可能你吃了之后再搭配酒精，它就很容易会有痛风的一个症状在后面会发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注意的啊。
13: 那有一些人就说什么都不能喝，就是刚才你说咖啡也要少喝，茶也要少喝，什么都要少喝，是不是除了白开水之外什么都不能再喝了？
14: 我们会说白开水是最好的，因为白开水其实在英文上我们叫 sky juice 嘛，然后我就会跟我的患者说它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来的，所以你要好好珍惜能喝水啊。然后因为它是很干净的水，然后它是零卡路里啊、无糖等等的，所以你喝多你不会担心身体有负担。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不是说完全不能喝咖啡啊、茶这些，我们本身饮食治疗师也是会喝咖啡喝茶，就是好像我们要刚刚有提到的，你要注意就是你的咖啡跟茶里面你有没有放到这种奶精、糖额外添加的，这些糖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果糖摄取过量，然后你的尿酸增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喝咖啡跟茶的时间，因为我会发现有些可能他们会以茶代水，就是一整天都是在喝茶，可能睡觉前也是喝茶或喝咖啡，所以它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晚上睡不着，然后你熬夜受你的代谢受影响，也是会影响到你的尿酸的产生跟排泄。
13: 对有些人来说，他说现在咖啡因对他已经不奏效了，就是我在几点喝咖啡我都能睡着。这样子我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成功代谢了？如果我能成功睡着
14: 这个是你主观的意识，但是你的身体里面的工作还是维持一样的啊。它只是说你身体现在需要更高的咖啡因让你维持同样的那个灵敏度而已，但是你身体代谢的这种东西还是一样的啊。
13: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觉得哎呀没有关系了，我和普通人不一样。是是是，没有，你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刚才就有提到嘛，如果呢在喝茶又或者是在喝咖啡时，其实是要减少，就是要确保是没有放糖之类的，会比较健康。所以如果我去喝无糖茶、无糖奶茶、无糖热奶茶，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确保我自己是非常健康的呢？
14: 我们如果说奶茶的话，我们要看你是自己家里做的奶茶，
13: 就鲜奶茶
14: 啊。如果你是自己做的，就是我们放那种 fresh milk 啊、新鲜的那种奶啊，或者是自己放牛奶或无糖的豆奶的话呢，这样那个是 OK 的。 的，因为它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同时它的嘌呤不会讲到太高。但是如果说你是喝外面的定制那种已经做好的奶茶，虽然你叫无糖，但是不要忘记哦，它的那个 bubble 它的珍珠也是有黄糖在里面的，那个也是其中一个糖。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奶，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他们所用的奶是什么奶啊？是牛奶吗？豆奶吗？还是普通的奶精？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我们要精明一点点，就是可能在我们购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问一下。
13: 你刚刚提到了奶的种类啊，就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那我现在在点咖啡时，其实很多的咖啡店它都会给你一些其他的代替选择，就比如你如果不想要用牛奶，它会让你选可能是麦片奶啊，或是豆奶啊、杏仁奶啊等等，这些真的就会让我的尿酸比较就或者是嘌呤的成分比较低吗？
14: 如果它所用的代替的那个奶是我们说无添加糖的，因为如果你去市场上看的话，即使是杏仁奶或者是豆奶，它都是有添加糖跟无糖。那如果它是用无糖的话，第一我们不用担心果糖的问题，然后第二它的嘌呤是植物性的嘌呤，所以对身体的伤害不会太大，吸收也会比较慢一点点。然后它严格上来讲，你慢慢你的摄量摄取的话，其实它是 OK 的，即使是有高尿酸的朋友，除非你真的是对这些豆类非常的敏感的患者，这样可能你就要避免，这样你就没有选择，你就可能只能喝牛奶或者是麦片奶啊，这样子的意思。
13: 好，谢谢嘉颖，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Joshua 所演绎的耳朵。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的是饮食治疗师，有的是佳颖。佳颖你好。
6: 你好。
5: 那今天我们和佳颖聊尿酸，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段呢就想要来和佳颖聊一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尿酸啊就是这些可能比较有肥胖问题困扰的人群才会有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些肥胖人群呢，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好，那我就努力去瘦下来好了。所以瘦下来是不是可以减少尿酸的问题呢？
6: 当然，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其中一个导致尿酸的问题的话，就是胰岛素抵抗嘛，它排得比较慢。所以胰岛素抵抗的背后原因就是我们的体重增加，所以适当的减重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减少这个尿酸的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现代的人呢，我们会很追求说要快，所以我们就可能会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或者是上网跟着一些方法去做。当你快速的将减低你的体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燃烧脂肪。你燃烧脂肪，它就会有酮体，所以这个酮体它会减少尿酸的排泄。如果你是慢慢的减少，这个酮体不会说一下子升高，所以你的尿酸还是可以正常的排泄。当你是很来过度节食啊，或者是你不吃东西啊，或者是很过量的运动啊，这些呢，它就导致这个酮体的一下子变得很高，所以你的尿酸就会排得慢。所以我们也是临床上会有看到一些因为过度减肥而导致尿酸更严重的患者。所以减肥适当的，我们要给它慢慢的来啊，所以不要太过，也不要太急着要有那一个效果。其实只要你瘦1公斤，甚至0.5公斤，我觉得对身体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益处。
5: 何谓过度减肥？
6: 过度减肥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叫做临床上我们叫 restrictive diet， 就是说它太过限制某种食物，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生酮饮食，就是完全不吃饭啊，不吃面啊，又或者是说节食，我可能一天只吃一餐或者是两餐。所以你当你身体长时间节食，它没有办法，它只能燃烧你这个脂肪啊，所以你脂肪就很快燃烧，当然你就看到你瘦得很快，可能一个星期你可以看到它瘦3到5公斤这种啊，太快了。通常我们会建议说，患者可能一个礼拜你可以瘦一个2公斤这样子，其实是 OK， 1到2公斤这样。
5: 一个礼拜2公斤哦，真的能做到吗？感觉很困难。
6: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啦，就是你越肥胖的话啦，你的瘦身的速度会再快一点点啊。那好像你的 BMI 是 靠近超重，可能是来27、28这样，你瘦身会比一般人来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就是你可能大家的努力是一样的，但是他可能 BMI 30多的，他已经瘦了5公斤一个月，你还在1公斤或者是0.5，因为你的身体会反抗啊。但是不是说不能瘦，只是你要花的时间会更长啊。但好消息就代表你的身体比较更倾向于健康，所以你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
5: 但可是有些人会很挫败啊，我好像怎么努力都没有成效哎，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直接用断食的方法，又或者是激烈的运动。那这样子要你会怎么对他们说呢？
6: 我通常会跟他说，你要记住你的初心，就是你减重的话，你其实是要健康。像你选择的方式当然也是要保护到你的健康，而不是用一个伤害你自己身体的方式然后去达到这个减重的一个效果。所以你要知道你减重是为什么。我说我当然也可以帮你就是很快的瘦下来，但是你又不是模特啊，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你突然间暴瘦的那一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你给你身体一点时间。
5: 那是不是瘦的人就不会受到尿酸高的问题的困扰呢？
6: 也不一定，肥胖只是尿酸高的其中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也是有看过一些瘦胖子，我们说就是你看起来还瘦瘦的，但是它里面的脂肪很高所以这些患者的话呢，他也是有可能会有尿酸高啊、代谢的问题和其他三高的问题的。
5: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受这些问题所困扰呢？
6: 第一个就是你每一年都，我们都会建议你去做一个完整的身体检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血验啊，跟你的验尿这样子。然后第二，如果是经济能力 OK 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去做那个我们叫做body composition test， 就是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身体的脂肪量，然后你的肌肉量啊。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你是瘦，因为其实它看起来体重正常的，体型也是正常的，但是当你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的正常，但是它的肌肉是很低的，不够的，但是它mainly是脂肪为主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健康的，我们所谓的瘦胖子啊。所以你就要去调整哦，饮食啊，你要去减脂，然后你要增肌，这样子的意思。
5: 是，那其实今天呢，可以看到很多人啊，他们都是在问自己问问题啊。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家长啊、家里的长辈啊，又或是自己家中的小孩，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平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观察方式去看他们究竟有没有尿酸的这种倾向吗？
6: 讲真，如果只是单单高尿酸的话，我们肉眼上是看不出。当我们看到跟感受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通风的。
5: 它会有什么状态吗？
6: 没有啊，因为如果单单高尿酸你是看不到的，除非它伴随着其他慢性疾病，可能血压高，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血压啊；如果血糖高，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血糖会偏高。但是这种也是你不去检查，你不去验的话，其实你也看不出，它其实算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肉眼看不到。当你知道有症状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很严重，就是痛风来了。就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延迟治疗，就是因为当他们痛的时候，他们才去看医生，然后之前是没有定期检查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比较迟了。
5: 所以这种应该说，所以关于尿酸的部分啊，身体呢是没有办法啊，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观察别人，或者是别人是没有办法从旁就是看出你有什么不同的。那来到最后，我们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他就说他想要知道在饮食上可以怎么样调整来降低尿酸呢？又或是有没有什么保健品是适合来降尿酸的？
6: 我们先说，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呢，通常如果是保健品的话，可能我们会给比较高的维他命 C 或者是一些樱桃类的保健品。但是因为保健品它不是药，所以它对这个降尿酸的一个效果来说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有一些人会有效果，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还是要从你的饮食跟生活习惯那边去查手。即使你吃保健品有效，但是你也不要忘记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那么饮食方面的话，第一肯定是你要去减少这些高嘌呤的食物啊，海鲜啊、内脏啊、骨头汤啊，或者是甜的水啊、饮料跟这个酒类、酒精类。然后呢，尽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跟一些全谷粮，帮你去抗发炎。因为有些患者他可能有痛风这个问题，这样你就要减少发炎，那你就要吃这些抗发炎的饮食去帮助你控制。如果没有饮水的一个特定的一个限制的话，这样你一天至少要喝2到3L的水，这样子。
5: 是的。 这些保健品呢，它虽然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帮助，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每天吃进身体里的东西。你吃进身体里的东西，喝进身体里的东西，才是这啊你的健康究竟是不是能够被好好的维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饮食治疗师嘉颖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聊聊尿酸其实并不只是痛风这么简单。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尿酸高的这个问题啊，无论是自己也好，或是身边的人也好，如果就像刚刚说的嘛，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但你可能可以提醒他，哎，你最近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不同啊？又或者是你发现他的饮食一直都在吃这些东西，可以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好啦，今天也非常感谢嘉颖，谢谢。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也是蔡明仁和探长的《困在雨季》。明天同样时间会有明明陪你一起爱生活。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莫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佩格今天马来西亚日，雪兰莪州苏丹索丹沙拉夫丁伊追沙通过雪州王室办公室脸书发表马来西亚日献词。殿下呼吁全民继续加强团结，并珍惜国家所享有的和平与和谐。殿下也希望9月16号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永远被铭记，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将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及沙拉越的所有人民团结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莫马阿利配合马来西亚日通过脸书发文指出，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并没有在联邦宪法制定后失效，反之仍然有效，其中所列明的承诺与责任至今还适用，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因此他认为我国无需制定新协议。阿米赞也希望马来西亚继续成为一个更加团结和先进的国家，并为全民带来繁荣与安全。内政部长德斯瑞塞夫迪纳苏迪奥伊斯马耶尔指出，内政部坚决从根源瓦解那些操纵外劳制度及伪造文件的犯罪集团网络，绝不姑息。他在脸书发文说，移民局已经不再采取防守姿态，而是转为主动出击，从主要源头瓦解犯罪集团，以维护国家安全。塞夫迪提到，伪造外劳临时工作准证每张售价150 ringgit， 而伪造报案书则每份售价70 ringgit。该犯罪集团的活动不仅破坏移民行政系统，也威胁公共安全，并为外劳非法入境打开缺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表报告，指美国对伊朗开战6个月以来已经花费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将再增加30亿美元。报告又估计，战争将令2027年首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上升0.5%。另外，这场战事消耗美军大量弹药库存，可能需要5年或更长时间补充，将会削弱美军应对另一场重大冲击的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去年在美国乔治亚州韩国电动车电池厂的一次移民执法突击行动中被拘留的300多名韩国工人正向美国政府发起法律挑战。去年9月，美国当局在对现代 LG 电池项目厂区进行的突击行动中逮捕了400多名厂区员工，其中超过300人是韩国公民。申诉方代表律师说，目前已经开始向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赔偿要求。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8: 乜乜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9: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8: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就能落下。
9: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见见
7: 剧情张力，
9: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9: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9: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雪州苏丹呼吁全民加强团结，珍惜和平与和谐。内政部坚决从根源瓦解伪造外劳文件的集团。委内瑞拉和英国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为大使级。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马来西亚日快乐。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配合今天马来西亚日，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追沙通过雪州王室办公室脸书发表马来西亚日献词，殿下呼吁全民继续加强团结，并珍惜国家所享有的和平与和谐。殿下也呼吁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及文化，培养包容精神与相互尊重的态度。殿下在献词中也提到，时刻祈愿这份共同精神继续成为人民的信念，共同维护国家福祉。殿下也希望9月16号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永远被铭记，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将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及沙拉越的所有人民团结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 Zain Mohamad Ali 配合马来西亚日通过脸书发文指出，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并没有在联邦宪法制定后失效，反之仍然有效，其中所列明的承诺与责任至今还适用，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阿米赞认为我国无需制定新协议，他说这符合该协议第八条规定，也就是马来亚联邦、北婆罗洲及沙拉越政府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或其他行动，以落实政府间委员会报告第三章以及附录 A 和 B 所记录的各项保障、承诺及建议。阿米赞也希望马来西亚继续成为一个更加团结和先进的国家，并为全民带来繁荣与安全。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披露，政府目前正在建立一个资料库，用于记录马来西亚各族群所使用的数百种语言、方言和口语表达方式，以确保这些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传承给下一代。他指出，未来资料库将开放让民众查阅，目前国家档案局正在记录所有相关语言，由于数量非常庞大，这些语言不仅以文字形式记录，也会透过影片呈现，以展示各族群实际的交流方式。他强调，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因为部分语言和方言的使用率正逐渐下降，其中包括华人的一些方言和马六甲葡萄牙语。一旦某种语言或传统失传，都意味着马来西亚集体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将随之消失。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内政部坚决从根源瓦解那些操纵外劳制度及伪造文件的犯罪集团网络，绝不姑息。他在脸书发文说，移民局已经不再采取防守姿态，而是转为主动出击，从主要源头瓦解犯罪集团，以维护国家安全。塞布丁提到，伪造外劳临时工作准证每张售价150 ringgit， 而伪造报案书则每份售价70 ringgit。该犯罪集团的活动不仅破坏移民行政系统，也威胁公共安全，并为外劳非法入境打开缺口。昌明政府致力确保移民系统廉洁，严格管控国家入境关口，并保护本地就业市场免遭非法集团操纵。即日起，电召车进入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和第二航厦接客区的收费统一为2 ringgit， 包含税费。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发文告说，调整后的收费比之前第一航厦3 ringgit 和第二航厦2 ringgit 16线来的低。文告指出，此举是为乘客和电召车业者提供更一致和明确的收费标准，同时让两座航厦的接载乘客运作更为顺畅。下来关注国内燕麦情况，截至中午12点，全国共有

0: 28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全部都是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其中雪兰莪有6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指数，包括约翰斯蒂尔指数最高达187点，沙阿南175点，巴达林赛也168点，巴生166点，万金166点，以及瓜拉雪兰莪164点。此外，吉隆坡、森美兰、布城、吉打、槟城、霹雳、柔佛、彭坑、马六甲、登嘉楼和吉兰丹等地也有多个地区出现不健康的空气质量。另外，国内有2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以及6个地区处于良好水平。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上个月发生严重的突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救援队伍星期二在尼泊尔灾区再发现14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442人。根据尼泊尔国家 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资料，尼泊尔受灾地区目前发现1399具遗体，另外有5179人下落不明，包括587名外国游客。而在中国受灾地区则发现43具遗体，另外有519人宣告失踪，其中包括261名外国公民。当局透露，截至目前共有13742人获救，并出动超过21000名安全部队人员展开搜寻、救援和援助工作。委内瑞拉与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报，指出经过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委内瑞拉和英国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向国会发表声明，指英国和委内瑞拉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临时政府，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政府之后放宽与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英国显克在内的国际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签订合作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去年在美国乔治亚州韩国电动车电子厂的一次移民执法突击行动中，被拘留的300多名韩国工人正向美国政府发起法律挑战。去年9月，美国当局在对现代 LG 电池项目厂区进行的突击行动中，逮捕了400多名厂区员工，其中超过300人是韩国公民。申诉方代表律师说，目前已经开始向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赔偿要求，在正式提起联邦诉讼之前，这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及劳工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表报告，指美国对伊朗开战6个月以来已经花费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将增加30亿美元。报告又估计，战争将令2027年首三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上升 0.5%。 报告指，战事每延续一个月至少将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成本，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每个月的成本可能更高。另外，这场战事消耗美军大量弹药库存，可能需要5年或更长时间补充，将会削弱美军应对另一场重大冲突的能力。两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参谋总长上个星期在德国秘密会晤，讨论了针对伊朗的战争以及西亚地区更广泛的紧张局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雪州苏丹呼吁全民加强团结，珍惜和平与和谐。 内政部坚决从根源瓦解伪造外劳文件的集团。委内瑞拉和英国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为大使级。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ur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种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来来来，当我们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大家假期愉快，也要跟马来西亚说生日快乐。其实昨晚啊，就是进入十点过后，陆续呢都有人说，哎呀，明天假期快乐啦，然后916啊，马来西亚日快乐之类的，就有不同的这个设计啦，海报啊等等的，大家相互的祝贺。好，那今天如果你有话想要特别对马来西亚说的话，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就要等你来发挥了。当然也祝福全马人民大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民昌盛，大家都越来越好啊。那么今天的留言说完之后，同样的你也是可以选一首歌，可能我知道一些朋友啊在选曲方面都会很用心的，像昨天开始其实也有人选一些跟马来西亚创作啊，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天气有关的歌曲啦，一年四季如夏啊，那都可以选上的。那么歌曲方面我也没有限制了哈，如果你想要听一些不一定是跟马来西亚有关的，但是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情怀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WhatsApp 给我就可以了，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再来就是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来看直播，期待着你们的留言。我们先有这一首歌，哎，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马来西亚创作啊，这是雨恒唱的《期待》。
3: 一步一步向未来看齐，过去都已变成回忆。

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哈。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马来西亚说呢？因为特别的日子嘛，马来西亚日，那有特别的祝福要献上的吗？或者是像这位朋友啊，他说可以叫他 Jim。 那刚才从国外回来马来西亚发展，过去呢是在国外生活比较长的时间，那时候不是不回，而是那个时候想要在国外可以吸收多一些些的经验，然后才回来马来西亚还不迟嘛。所以吸收了经验之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因为自己的这一片土地还是最温暖的。才回来大概一个多月，还需要一些时间调试。朋友说那是因为可能比较长的时间都是在国外的关系啊，但是自己相信没关系，凡事呢都是万事起头难嘛，那只要是自己的这个决心在的话，那么就不担心了。当然呢在马来西亚回来发展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啊，也找回了很多以前一起读书啦、一起补习啊、一起上课的同学。真的很感谢这社交平台啊，说因为有时候偶尔呢你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只要有共同的朋友啊，你可能就会看到有关的推送，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不就是那个我认识的人吗？所以这样的方式找回朋友的话，其实还挺有意义的。所以就感觉身边的朋友多了，那么也会感觉日子过得更加的充实。反正呢就是回来发展，也希望回来这里能够为国家贡献一些些自己的能力了。那么在916，也就是马来西亚日这一天，祝福马来西亚国民昌盛，马来西亚生日快乐。那么今天就挑了这首歌曲，也要献给爱自己的人，还有自己所爱的人啦，希望我们一起加油。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这首歌曲是赵咏华的歌。那听着其他人的留言，如果你有一些感触，你想要回应，你也要说一说你的心声的话，你不一定要留言给那个只有你认识的人，那其实可以留言的那个范围可以很广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发挥。我曾

赵咏华的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是 Jim 刚才的留言，接下来这是 Ken 的留言啦。他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来留言是因为今天没有上班，比较有时间可以听你的节目啊。以前呢还是可以听的，上班的时候，可是因为越来越忙碌了，所以再加上自己的在办公室的那个座位哈，就是换了，比较靠近主管那里，所以就不太敢听节目咯。虽然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进度啦，可是他说你知道啦，同事啊，一个人一言一语的，有的时候啊，添一点不一样的那个话进去的时候，就变成了你是因为这样而怠慢工作的。他说所以啊，算了吧。那么就假期的时候，哎，扭开收音机又听到熟悉的声音，是佩音的声音啦，陪着我们一起度过马来西亚日。那么今天自己留在家中，那其实虽然不必上班，但是在家里呢，得空的时候偶尔处理一些工作上的小事，那还 OK。 那比起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我放假就是放假，我就不要做公司的事情，我一定要把那个公事和我的私事分开的清楚一些，那不然的话我好像每一天都是要处在那个工作的氛围中哈。当然这没有对错哦，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一种处理方式都不同，但是 Ken 就说偶尔我这样子处理我接受，我 OK， 只要是我不会在一个心烦气躁情况下做的话，那是 OK 的。然后呢，当然因为今天是马来西亚日嘛，所以稍后就会外出出去看一看，想要买一些什么日用品什么的。然后觉得有些时候啊，身处在马来西亚呢，最大的幸福就是因为刚才那位朋友说他长期在国外嘛，然后 Ken 就说自己不长，但是就也经常出国，但是没有说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可是长时间出国的时候，当然啦，你要说比较的话，马来西亚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是如果是说跟就是要真的比起来的话，马来西亚也有做得不错的地方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呢，还是要知足一些些了。那么马来西亚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啊，就像自己这样啊，小时候呢就跟着朋友一起高唱爱国歌曲，然后长大之后身边也有挺多不同种族的朋友在一起，学会了他们的文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等等，这些啊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丰盛的。一旦聊起的时候，都觉得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反正就是觉得很满足。那么人嘛，可能也许你就抱着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你会比较容易快乐一些。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我爱我的家》，也说明了你的心情。听着节目的你，如果你也想来留言，我等着你哦，声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就可以了，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又或者是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写下你的留言吧，我在进行着直播，你会看见我的。

欢迎回来。是的，谢谢大家的留言，你们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给我，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啦，直接写下就行了。那说到马来西亚，相信大家跟马来西亚之间的情谊也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跟身边的朋友介绍马来西亚，我不一定是跟国外的朋友哦，就是跟你一些外州的朋友介绍你心中的马来西亚的时候，你会怎么介绍呢？有时候我在跟朋友聊起的时候，他们说其实马来西亚不是每个州属都到过诶，他说其实真的，如果你真的说要去马来西亚每一个州属每一个角落都走遍的话呢，真的还没走完呢。所以可以趁着就是可能不是很多天的假日，大家走一走看一看很多也许你并没有发现到的一些小区，但是这一些都是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那我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再加上因为歌唱要拍摄，所以都会到一些可能比较少人会去的地方，然后呢那你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的。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真的几乎是每一处都有惊喜带给你的。好，就像这位朋友他是小鱼，他说我六岁那一年我就学会唱第一首马来西亚爱国歌了，就是 Saya Anak Malaysia， 朗朗上口的副歌，很骄傲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希望国家一直顺顺顺。那今天挑了这一首歌曲是一首马来西亚创作，他说我爱我的国家，没战争，一觉到天亮有饭吃，各族和睦共处。

耶、yeah,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肚子饿啦？这个时候觉得肚子饿也是正常的，不要赖在这首歌曲上。 OK， 因为是下午了嘛，如果你的午餐还没吃的话，赶快去用餐，不要饿坏了肚子。但如果你想要 填饱肚子呢，暂时先吃一片 Roti Canai 那也不错哈。马来西亚日这一天来吃、哎、特别的有意义啦。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Jenny 的留言，他说也是可以叫他 Jenny啦，说原本他是叫 Jenny 的，后来老师把他的名字拼错写成 Jenny， 所以从此以后班上同学都叫他 Jenny。 OK 啦， Jenny Jenny 都可以啦。他说好，那今天来留言想要留言给自己的国家马来西亚、这个、自己很热爱的一片土地、啊、那么其实有时候啊觉得累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如夏嘛，然后觉得很炎热的时候又很想念国外的一些冬天啊秋天嘛，所以就到国外旅行，可能一个星期再回来。可是呢不到一个星期，可能两天到三天呢就开始想念马来西亚了。然后呢脑里呢就很多的美食，因为马来西亚美食天堂嘛，就想起很多的美食啦，然后就很想快快回来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意结哈，让自己呢即便出去然后又会想要回来的那一份归属感啊，觉得那个是真的是非常贴切，而且是很值得去真心，而且好好的去善待它哈，就是用真心去善待它的。所以今天马来西亚日嘛，那自己也不必上班，留在家中听节目也比较自由一点啊，要开多大声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听着佩莹在分享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心想我来留言一下，然后也表达一下我对马来西亚的这一片爱意，算是向他告白了哈。那无论路走得多远还是会回来，只是因为家人都在这里，也喜欢自己的小小的家乡，虽然只是甘崩，可是这甘崩呢却是孕育了很多的人才。虽然 Jenny 并没有说是来自哪一个小镇哈，那不过我想呢就是可能当了游子之后吧，你会更加珍惜小镇的那一种朴素，那一种真诚吧，我们这么说吧。所以人嘛就是这样，我们活在当下要珍惜，就是这一点是一生人都必须学习的，而不是只是想念过去而已，而是当下我们好好地去珍惜它，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了。今天你挑了这首歌，你说也是在我的节目中认识的，一听就喜欢上了，我的城。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起。欢迎回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留言，也是来到了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啦。这是匿名的朋友，不说自己的真实名字啊，他说叫他小妹就好了。OK， 小妹今天留言要给自己还有马来西亚说一些话，还有身边的朋友了啊。因为马来西亚，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的美食嘛，刚才佩莹讲了，然后马来西亚因为也是多元种族所组成的国家，所以各民族的文化习俗都不一样，成为了自己跟朋友之间交流的话题。所以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因为他而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而让我感觉到骄傲的是，当我一说起不同的种族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种族的朋友，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话题，那就是马来西亚。作为他的这个开始，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值得深交的朋友，也让自己到今天啊，不管是在事业，不管是在各方面都好，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意义跟帮助的。那今天这首歌曲也是自己打从心底很喜欢的一首歌，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迪拉尤苏夫分别呼吁国人继续加强团结，为国家未来的繁荣与韧性打下基础。阿马扎克指出，我国是一个由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背景人民组成的国家，差异不应该成为阻碍，反而是塑造马来西亚身份的重要力量。巴蒂拉则指出，团结不仅是代代相传的价值，也是国家面对越来越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时，维护国家力量与未来的重要基础。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的诺尔曼·穆哈曼在中国北京一家酒店举行的马来西亚国庆日招待会上致辞时指出，马中两国关系持续蓬勃发展，并致力加强在贸易、投资、科技和其他高潜力领域的合作。他提到，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1325亿美元，占马来西亚全球贸易总额的 17.7%。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发文告指出，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厦电召车设施在上个月获得提升，作为其改善措施的一部分，营运表现已经录得令人鼓舞的改善。该措施在落实短短一个月后，在规定的10分钟宽限期内完成接载乘客并驶离的电召车司机，从之前的 49.4% 增加至 99.3%， 这反映电召车营运管控有所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威胁说，如果肯尼迪中心的外观不能加上他的名字，他将永久关闭该中心。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在联邦法官做出裁决的几个小时后，他亲自挑选的董事会几乎一致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紧急翻修。但是他警告，在更高级别的法院针对该中心是否可以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做出裁决之前，位于华盛顿的这座建筑规模庞大且复杂的维修工作将无法开始进行。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新华社报道，星期二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16位，升幅最大。排名升幅比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网络空间安全问题。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谈一谈太阳吧。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太阳的观察与遐想。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中都有关于它的传说。在中国的传说中，关于太阳的来历说法不一。一是说万物之初，盘古开天辟地，左眼化作了太阳，右眼化作了月亮。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后羿是嫦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焦枯。后羿为了救百姓，一连射下九个太阳，从此地上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他的职责都是把光明与温暖带到人间。太阳使生命得以繁衍，人们崇敬他，爱戴他。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从对于太阳神的膜拜便可见一斑。刚加入伊斯兰的时候，当我读古兰经的时候，专门找到关于太阳的章节。古兰经91章以太阳命名，前四节以太阳及光辉发誓，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古兰经21章33节中说道，它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真主早已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是真主造化了昼夜和日月，他们各自在他们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古兰经原文中使用阿拉伯语为 Yasbahun， 它的词根就是 Sabaha， 其含义为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我们用它形容地面上的某人，我们并不是说此人如球体般滚动，而是说他的行走或跑动。如果我们用它形容水中的某人，它并不代表此人在水中漂浮，而是说他在游泳。同理，倘若我们用这个词形容天体或者星系，它并不意味着天体在无意识的飞行，而是说该天体在以滚动的形式穿行在宇宙太空。科学家指出，太阳存在自转现象，研究太阳的自转未免被强烈的太阳光伤害眼睛，可以用仪器将太阳投射到台面上进行观察，会发现太阳有黑子，每25天旋转一周。换而言之，太阳自转周期就是25天。与此同时，太阳也以每秒20千米的速度环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公转，公转一圈约为2亿年。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浮动。古兰经36章40节，这节经文提到了现代科学的一重大发现，太阳和月亮的确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二者在太空中的运行轨迹各不相同。我们都知道地球有3个运转，一自转，二围绕太阳转，第三围绕着太阳运动轨迹中心运行。现在科学指出，太阳与太阳系进行的方向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该场所就是太阳相点。太阳系在太阳中进行的方向是一定的，天文学家早已确定了后者在太空中的具体位置。至于月亮，它在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也进行自转，它围绕地球转动的一个周期约为29.5天。所有这一切，真主都已在古兰经中进行阐述，我们不得不被古兰经所包含的科学真理所折服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很快哦，来到了下午两点了。是啊，下午两点有什么单元呢？如果有留意我们的预告海报的话呢，相信你都会看见了啊。有一整一把吉他，那今天我们就跟乐器王子吉他有约了。那吉他弹奏出来的这个曲子啊，都是让人非常喜欢，而且它有一种亲和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吉他它让大家感觉那么亲切？也许也是因为见到它的机会也比较多，就好像你见一个人，你很常见到这个人，你是不是对他会比较熟悉一点呢？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道理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在节目中啊来认识这个吉他这个乐器，这个王子他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吗？让大家既是对他感觉有一份熟悉感，然后也会对他产生越来越喜欢的呢？那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今天也给大家炮制了这个吉他所弹奏的曲子，我都会挑选大家很熟悉的，可能你一听前奏的时候你就猜得出来是什么歌曲了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叫 Baby Don't Lie。

0: baby。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3: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2: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继续回来，我们跟吉他有约啊。那刚才说吉他给人带来一种就是很亲切的感觉嘛，因为经常都看见他。当然无可否认，他自己本身的音色也是优美，表现力也丰富，所以大家才会对他产生越来越喜欢的那个程度。甚至有一些身边的吉他手朋友啊跟我说，哎，其实开始只是想玩玩而已，可是哎，越学越精，越学越有要求的时候，看到吉他哦，曾经进入那种他说所谓的热恋期啊，哇，看到吉他就想买耶，就是想要拥有不同的这个吉他，然后自己在弹奏的时候也许可以呈现更多的张力吧。那吉他的确它很独立，它既是可以独奏重奏，它可以协奏啊，就是跟其他的乐器联合在一起，或者是它可以成为伴奏的乐器。所以当今的流行音乐的主要乐器呢，吉他算是排有名的，也许也是因为这样吧，所以大家就叫它吉他王子，享有这个非常漂亮的代号。那么当然诶，吉他上回我跟大家分享过的是他所弹奏出来的，也许是一些比较流行式的曲子，或者是一些他根本是其实不是一首歌，它是纯音乐的，所以你听到的一些调调都是属于比较流行式的。但其实吉他在弹奏一些比较经典式的，然后偏向比较亲情的歌曲的话，它也可以驾驭得很好。我们先让大家听这首曲子，回头来我们再说。

马上就有人发信息过来猜了这一首歌曲《秋刚汤微博》，是一首亲情歌曲，唱的就是父爱啊。那当然这首歌曲因为很红，它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嘛，然后是由侯德健填词，然后还有谱曲的。我今天因为没有歌者的声音来带出来，我们只是听到这个曲的旋律啊。不过我相信也可以让大家联想到了，它其实说的就是父亲的养育之恩，其中呢带有不少的让人难过的一面，如果你有看这部电影的话啦，所以我相信对这个画面啊、剧情里头的人物啊等等的那个情感上的流动啊，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浮现在这个脑海中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吉他它可以很温柔，它也可以很让人感动人心，就是会催泪的。那么它的这个旋律，它的声音一弹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对碰到你当时的那一种心情的话，它就正好就是让你触歌伤情了。好了，那其实吉他如果是说 OK 这么说啦，有人说华乐中的乐器二胡很那种哀伤之美，你听二胡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可以很喜庆，你看我们很多一些农历新年啊节庆的这个曲子啊，用二胡来拉奏很开心很欢快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二胡呢它也有一种哀怨的那种神态在的。那么吉他也是，我觉得它扮演的角色也会是这样。那如果说真的是要很哀怨的话呢，其实吉他也可以很忧伤的，我们来听听。

0: 听过了配合今天马来西亚日而制作的这个马来西亚日的特备短剧啊，这是上集的播出，那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还会给大家播出下集的哟。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2: 童俊最后拥抱。

0: 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2: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 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Becky Becky，
1: 呀。
2: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1: 听过了这首新歌叫 Picky， 欢迎回来。是的，大家听了今天给大家炮制的吉他哈，就是乐器王子，让他来给大家弹奏好曲子，度过好时光嘛。那么其实如果是说歌曲五月天的那一首《知足》还有音箱吗，那其实这首歌曲是很大量的采用钢琴还有弦乐的，但今天我就挑了这个是特别由吉他所弹奏的这个《知足》，当然它还有搭配其他的乐器啦，大家听一听这感觉的效果会是如何呢？

铿锵皮马，这吉他最是只弹演奏式的方式，把这一首知足啊弹得那么的有韵味，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说，当他不跟其他乐器搭配的时候，他也可以独奏的魅力啦。在进入三点钟的快讯之前，我们再来听多一首，这是一首经典曲子《忆难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佩格9月16号武装部队建军93周年纪念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向全体武装部队官员和成员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感谢，肯定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身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国家元首也祈愿所有官兵身体健康，力量充沛，以高昂的斗志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雪兰莪州王储登姑阿米尔沙和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阿布杜哈林·阿曼在星期一会面，讨论多个事项，包括防范

会发文告指出，殿下在吉隆坡五吉加拉雪州王宫接见阿卜杜哈利姆时讨论相关事宜。文告说，殿下在会面中听取有关反贪会最新发展的汇报，阿卜杜哈利姆也感谢殿下对持续打击贪污的举措所给予的支持与关注，以确保治理透明、具有诚信及问责。教育部批准拨款20万人民币用于维修悬而是阿南斯迪阿拉姆国小在星期一发生火灾后的初步维修及电气工程。教育部长达德斯里法迪里纳西蒂指出，目前警方和消防局仍在调查起火原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学校其他没有受影响的区域可以继续使用，维修工程则会在调查结束后展开。霹雳州怡保一所寄宿中学爆发甲型流感感染群，截至9月14号，健达县卫生局向61名有症状学生进行健康筛检后，发现46名学生确诊类流感疾病。霹雳州行政议员 Dr. Sivanathan 指出，筛检也发现14名学生患有上呼吸道感染，一人确诊结膜炎。无论如何，截至9月15号，所有接受评估的学生情况稳定。内陆税收局拨出50万人民币为马六甲甘崩布吉德兰德的居民提供多项社区设施，这笔拨款来自财政部，并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落实。有关计划包括了新建休闲公园以及为民众会堂增加设备，同时为当地医院提供病床和轮椅，方便社区居民使用。我国有意扩大与中国在新兴及高潜力领域的合作，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数码经济、人工智能及绿色科技，这与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国家半导体策略及绿色投资策略相符。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0: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娜，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

听过了这首意大利语歌曲，是的，开启了我们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那么今天呢，我想啊，如果是你在家里，你没到外出走的话呢，因为可能有些人忙不过来，但是也没有办法好好的静下来休息的话，我相信这一些歌曲啊，它可以让你暂时的脑袋放空的。你不一定要出走，但是你可以用耳朵去旅行。那么今天我们就周游列国了哈，去好多个不同的国家。像刚才我们有意大利嘛，那么接下来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啦，都会陆续登场的。像这位歌手沈燕，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啊，那么他也被评为是全球50大的名人之一。那除了唱歌，他也是一名演员呐。今天我就挑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Candela》。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他们的歌曲有没有感觉像邻家女孩唱歌给你听呢？ Jovans and Sassy 就是一个代表着年轻与性感的来自委内瑞拉的独立音乐组合，那是二人组的 Indie Pop 两个女生所组成的。那么他们后来当然也各自忙自己的事了啊。不过在这之前呢，知道就是 Lucila 要搬到墨西哥之前，两人也为了当作一种告别的姿态，开始有了一系列的歌曲的创作，来纪念他们在音乐路上的点点滴滴。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相当耐听的一首歌曲，这是 Joe Dassin， 或者是直接叫他达兴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位创作歌手啊所演绎的歌曲，他擅长演绎不只是法语歌，英语歌曲他都有唱的。不过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炮制法语啊，就是英语跟法语之间，我就选了法语啦。好，接着下来我们有 Susie Four 的歌声。

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西班牙语版本的 All by myself。 很多人都认识这首歌是因为听英语版本的，是吧？所以我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有西班牙语版本，所以就挑了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毕竟是假期啊，所以在选曲方面我时而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动感的歌曲。下节目之前有这首外语歌曲，那么就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明天佩莹继续约定大家，我们在爱从自己开始再见。这首歌叫 Dur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说，政府落实每一项针对性补贴措施时，都会以公平及合理为原则，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第一位。政府将于明天召开特别会议，与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能源委员会、国家能源公司以及财政部共同研究降低电费上涨对家庭影响的措施。首相说，政府将仔细研究相关方面，以减轻电费上涨对家庭所带来的负担。第五届清真二十峰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印尼雅加达隆重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鲁苏里阿马塞哈米蒂说，我国将在清真二十峰会期间与印尼方面讨论跨境烟霾问题，希望与印尼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烟霾问题。他强调，我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时，更重视长期外交合作与及早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向邻国索取赔偿。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沟通与合作，从源头彻底处理跨境烟霾问题。

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或以上，将通知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停课，并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宾州教育局局长莫马吉奥乌丁马萨尔指出，目前州内四个空气监测站的指数都超过16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当局将会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空气污染指数，尤其关注今天傍晚6点到晚上8点的读数。如果达到200点，当局将根据现有指南发布关于学校停课的公告，再由各县教育局通知相关受影响的学校。宾州教育局也从8月13号开始启动战情室，持续监测烟霾，并确保最新情况能够及时传达给学校。也门胡塞武装称，以本土制造导弹在也门东北部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 F-15 战机。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三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也门武装人员以国产的空对空导弹打下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当时沙特战机正在马里卜省空域执行敌对行动，支援敌方的军事集结。这名发言人同时指责沙特对也门发动了450次空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ee Ki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1: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a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 11月15号 Fit Arch Wor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ex
4: 照顾您的健康。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0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是真的，被骗。
5: 这些已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7: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6: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张傲。
7: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6: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7: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5点，国家元首向军人致敬，感谢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政府明天将开会研究方案，以减轻家庭电费负担。马中关系保持友好，中国连续17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国。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佩克9月16号武装部队建军93周年纪念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向全体武装部队官员和成员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感谢，肯定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国家元首也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向全体军人致以第93届武装部队日的祝福，并祈愿所有官兵身体健康，力量充沛，以高昂的斗志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同时，苏丹伊布拉欣也向退伍军人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在服役期间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与牺牲。雪兰莪州王储登古阿米尤沙和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阿布杜哈里阿曼在星期一会面，讨论多个事项，包括防。

0: 政府落实每一项针对性补贴措施时，都会以公平及合理为原则，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第一位。政府将于明天召开特别会议，与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能源委员会、国家能源公司以及财政部共同研究降低电费上涨对家庭影响的措施。首相说，政府将仔细研究相关方案，以减轻电费上涨对家庭所带来的负担。第五届清真二十峰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印尼雅加达隆重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uk Amma Sakya Hamidi 说，我国将在清真二十峰会期间与印尼方面讨论跨境烟霾问题，希望与印尼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烟霾问题。他强调，我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时更重视长期外交合作与及早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向邻国索取赔偿。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沟通与合作，从源头彻底处理跨境烟霾问题。另外，滨州教育局正密切监督烟霾情况，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或以上，将通知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停课，并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滨州教育局局长莫马杰乌丁马萨安指出，目前州内四个空气监测站的指数都超过16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当局将会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空气污染指数，尤其关注今天傍晚6点和晚上8点的读数。如果达到200点，当局将根据现有指南发布关于学校停课的公告，再由各县教育局通知相关受影响的学校。滨州教育局也从8月13号开始启动战情室，持续监测烟霾，并确保最新情况能够及时传达给学校。披邑州怡保一所寄宿中学爆发甲型流感感染群，截至9月14号，金打县卫生局向61名有症状学生进行健康筛检后，发现46名学生确诊类流感疾病。霹雳州行政议员 Dr. A. Sivanathan 指出，筛检也发现14名学生患有上呼吸道感染，一人确诊结膜炎。无论如何，截至9月15号，所有接受评估的学生情况稳定。教育部批准拨款20万 Ringgit 用于维修雪兰莪是阿南斯蒂阿浪国小在星期一发生火灾后的初步维修及电气工程。教育部长 Datuk Fadilina Sidi 指出，目前警方和消拯局仍在调查起火原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学校其他没有受影响的区域可以继续使用，维修工程则会在调查结束后展开。内陆税收局拨出50万 Ringgit 为马六甲甘崩布吉德伦达的居民提供多项社区设施。这笔拨款来自财政部，并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落实。有关计划包括新建了休闲公园以及为民众会堂增加设备，同时为当地医院提供病床和轮椅，方便社区居民使用。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措，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配合今天的马来西亚日，两名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ki Hamidi 和 Datuk Sri Fadila Yusof 分别呼吁国人继续加强团结，为国家未来的繁荣与韧性打下基础。 Ahmad Zaki 指出，我国是一个由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背景人民组成的国家，差异不应该成为阻碍，反而是塑造马来西亚身份的重要力量。 Fadila 则指出，团结不仅是代代相传的价值，也是国家面对越来越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时，维护国家力量与未来的重要基础。他说，国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选择，也可以批评和表达不同看法，但不应该因为分歧而彼此仇视，更不能忘记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

另外，在中国北京，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的努尔曼·穆罕默德在一家酒店举行的马来西亚国庆日招待会上致辞时指出，马中两国关系持续蓬勃发展，并致力加强在贸易、投资、科技和其他高潜力领域的合作。他说，中国依然是马来西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2年以来，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信任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在各领域持续取得正面成果。Norman 提到，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1325亿美元，占马来西亚全球贸易总额的17.7%。另外，大多努尔曼·穆罕默德也说，我国有意扩大与中国在新兴及高潜力领域的合作，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数码经济、人工智能及绿色科技。这与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国家半导体策略及绿色投资策略相符。大使大多努尔曼·穆罕默德指出，马中及其他36个国家在7月签署协议，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目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报道说，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半岛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正在搜索失踪者。目前建筑倒塌的原因仍不清楚。也门胡塞武装称，以本土制造导弹在也门东北部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 F-15 战机。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三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也门武装人员以国产的空对空导弹打下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当时沙特战机正在马里卜省空域执行敌对行动，支援敌方的军事集结。这名发言人同时指责沙特对也门发动了450次空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向军人致敬，感谢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政府明天将开会研究方案，以减轻家庭电费负担。马中关系保持友好，中国连续17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国。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扎特安迪尼玛迪。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今天是9月16号，马来西亚日，也是农历的8月初6，来到了下午5点15分，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马来西亚日快乐，你好，我是 YY。
1: 点解又系你嘅？
2: 点解？本来就是我啊，这个小时。
1: 因为早上的时候也有代班爱生活。
2: 是，那今天就是马来西亚日嘛，所以就希望可以陪大家多一点时间。
1: 是，也是我们的荣幸啦。不好意思哦，今天还是会听到我们的声音。那有一些朋友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到底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呢，1957年8月31号就是马来亚联合邦正式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所以这一天呢就成为了国庆日 Hari Kebangsaan。
2: 那1963年的9月16号，马来西亚就是马来亚、沙巴、沙拉越和新加坡就组成新的联邦，成为马来西亚。所以这一天呢，就是我们庆祝马来西亚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啦。虽然后来新加坡就脱离了马来西亚，但是呢，这一天依然是对马来亚半岛啊，以及沙巴和沙拉越的人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天。
1: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非常充实的安排，你的安排又是什么呢？没有的话，就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夜饭吧。
3: 爱夜饭，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 SMART 的11名成员于9月5号启程前往尼泊尔，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7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指出，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和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成立于1995年8月1号，成立背景和1993年发生的吉隆坡淡江高峰塔公寓倒塌事故有关。当时的灾难凸显了马来西亚面对大型建筑倒塌等重大灾害时对专业搜救能力和设备的需求，因此政府随后组建这支专业队伍。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最初隶属于国家安全理事会，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马来西亚警察以及消防与拯救局的精英人员组成。2015年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成立后，这支特别搜救队也正式纳入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旗下。这支队伍主要负责搜索和拯救任务，尤其是大型灾害、建筑倒塌等需要特殊技能和专业设备的行动，同时也具备陆地、水域及空中救援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在2016年获得联合国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的重型城市搜救队的认证，成为东协第一支获得这项认证的队伍，也代表马来西亚的城市灾害搜救能力获得国际认可。多年来，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除了参与国内灾害行动，也曾经前往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尼泊尔及缅甸等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面对灾难，特别搜救队成员总是争分夺秒，而每一次出动背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废墟、洪水和灾难现场把生存的希望带回来。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1: 无所事事。
2: 马来西亚日快乐，我是小韩。
0: 你好，我是 YY。
2: 哎呀，我当初在选今天无所事事的话题的时候，在想这个合不合适，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今天都很热闹嘛，跟家人啊朋友聚在一起，但是呢会不会也有一些朋友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感同身受呢？
0: 诶，我觉得你选的非常合适，因为今天的公假呢是在周三，所以周三只有一天单独在中间的日期，反而是很少连假，也很难和朋友出行的。
2: 那而且呢，今天如果你是跟大家在一起的话，大家也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哦。诶，我们当初是怎么样变得这么好的呢？
0: 我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
2: 我们就要问大家，你是怎么结交新朋友的？有些朋友听到这个主题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话题呀？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哦，在网络上有一种潮流呢是风行的，叫做孤独网红。诶，那尤其呢像是英国有一名22岁的女子呢，她就发布了一支标题为我没有任何朋友的 YouTube 影片，道出了年轻人内心最深处的孤独，而且吸引了超过59万次的观看哦。那事实上如果你搜寻独处至上、孤独网红、没朋友美学这一些关键字的话，都可以找到几百篇贴文或者是影片，很多都是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谈论他们的生活状态。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一支影片之外呢，泰斯其实也在 IG 发布了好几十支的短影片，那标题呢就包括独自在伦敦生活，今年夏天感觉孤独也没关系，每部呢都有数千次的观看以及数百则的留言哦。泰斯就自称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非常难交到朋友，直到官兵疫情爆发才真的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孤立了。他说自己的身边没有人可以倾诉，整个人都陷入黑暗的处境当中。于是呢，某一天他在准备独自出门时，就觉得有点害怕，而且有点难受。他就开始打开镜头说话，原本只是想要为自己加油打气，后来就觉得好像可以帮助到别人，所以就上传影片。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感受啊。
2: 他以为会遭受批评和霸凌，没有想到网友的反应都很正向哦。那这名女子就认为啊，现代人比较没有动力踏出家门去交朋友，即使出门了，很多人也都在滑手机，难以接近。人们对于大家终于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松了一口气，没有人敢开口说，因为大家觉得一个人是丢脸且错误的事情。其实啊，之前呢也有很多的专家都在讨论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形态，也关注为什么现代年轻人的朋友数量好像比较少呢？社媒心理健康的问题、官兵疫情还有经济不稳定被认为是背后的成因哦。为什么呢？英国的一个智库之前的报告就揭示，英格兰地区没有知心朋友的年轻人比例呢从2014年以来翻涨了5倍，现在呢每20名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表示自己没有亲密好友，同时越来越多人对现在的朋友感到不满意。
0: 那英国的儿少孤独研究权威呢，就有一位教授啊，他也认为其实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孤独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简单的答案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现代的社会已经慢慢的抹去年轻人练习基本社交技能的场域，居家办公的普及，可支配的支出越来越下滑，免费或是低消费的社交空间越来越少，都让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更加难建立啊。
2: 好像也是耶，要约朋友去外头吧，你餐厅咖啡厅都要花钱是吧？那也有一些专家就表示呢，很多年轻人难以建立有品质的友谊，这些友谊往往是透过社媒和聊天群组展开的，但是很快可能会演变成霸凌和骚扰，导致他们逐渐和外界隔离，封闭自己。那金钱呢也是常见的问题成因，部分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没有办法负担交通费，没有办法前往学校以外的地方见朋友，那疫情也加剧了人群恐惧和焦虑。
0: 所以今天为了不要让大家那么悲观，我们决定来和大家探讨一下，究
2: 们要一点
0: 交朋友。
2: 对对对，以前呢，我在学校期间，不管是中学或者是大学啊，看一些影剧，他就说呢，哎呀，我们每一个星期呢都有四人帮聚会的。我就说啊，你的朋友只有三个人啊，也太少了吧？现在觉得三个好多、哦。
0: 朋友重质不重量嘛？
2: 对啊，就是你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啊，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还可以维系这么多年、几十年，就那固定四个人的聚会，是多难得的一件事情啊！那除了是在学校交的朋友，因为学校你有同学嘛，始终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结交新朋友的呢？我之前很担心，我就问 YY， 哎，我谈论这个话题，你会不会没有办法加入？结果 YY 说，不会啊，我就是没有朋友。
0: 哎，我没有这么说。
2: 好了，那你 YY 这个 Tech 世代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听众朋友踊跃的参与今天的话题哦。你是怎么结交新朋友的？是参与一些社团组织吗？还是宗亲会呀、等等的，或者是一些兴趣班呢？我们一起用比较正向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课题，可以把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211-7081-8289，或者是在 WhatsApp 搜索我们的用户名893AIFM， 赶快存在你的手机通讯录里头吧。那今天是马来西亚日，我也为大家准备了蛮多本地歌手的作品，先来听罗艺士的这首《小幸福》。

0: 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1: 我是小韩，
1: 我是 YY。
11: 你怎么即将新朋友呢？来，接下来就把时间让给 YY， 所以说我怎么污蔑法？
1: 我不记得交新朋友。哎呀，不是啊，
11: 因为我一开始担心你不是才刚从学校出到社会吗？
1: 我已经毕业3年了啦。
11: 对，3年，你还是，
1: 你们真的是对我有太大的误解。
11: 对啊，那你还是有很多的大学同学或中学同学保持联络吧，还是可以常常见面啊。
1: 我觉得很少吧，首先我在疫情当中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涯，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是网友嘛。那你和你的网友会经常约出来见面吗？
11: 我不知道啦，我不是年轻人啦。
1: 不会吧，就是很少啦。我之前和朋友提过，我很多中学朋友其实都不在这座城市。那我自己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人待在这座城市的，无论是跟我比较要好的家人也好啦，或是比较朋友，比较要好的朋友其实都在家乡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打拼。当然这点呢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因为过去可能大家都觉得毕业之后应该都会留在吉隆坡吧。但是疫情就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因为很多人就会在家乡那里读书，最后呢就会在那里找工作。其实倒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孤独，只是的确就不会经常和朋友聚会啊等等。那前几天我的朋友才问我，他说你周末上班你不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吗？我说为什么周末要上班不舒服啊，不是很开心吗？他就说因为你周末上班就没有办法和朋友聚会啦。然后后来他就停了一下，他说哦，因为你没有朋友在这里。说的不是我说的，
11: 他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吗？
1: 没有了。其实我真的还好，因为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大学朋友在这里工作的，只是我们比较少约出来，因为媒体工作者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科系的，媒体工作者的时间真的太不一定了，他们都是周末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周末也要上班，但是你要在平日和大家约出来又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我想这就是常态吧，我也接受这件事。
11: 可是你认识的新朋友都是同事吗？还是前同事？
1: 都是同事和前同事。
11: 好像也是现代人都是这样哎，要交朋友的话可能他已经成为了前同事，你们就比较可能有私交。那如果是同事的话当然也可以有私交，但是或许不会那么紧密。
1: 我是一个很少会和其他人联系的人，就是我不会主动去和人家联系，我也不太会去主动私信他跟他说发生什么事，因为我觉得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11: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也是游子，所以如果要结交新朋友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事或者是前同事，因为本人换过几份工作嘛，所以算是有一些前同事啦。但是还是要看人生阶段。
1: 那我这就是第一份工作，所以这就是我的。
11: 所以你要交新朋友要多几份工作是吗？
1: 这是要我让我换工作吗？在预告是吗？
11: 没有啊，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的性质吧。这个艺人。或者是 I 人，就算你看啊、哦，在媒体界，就算你是所谓的 I 人，不太善于说话，但是你某些时候还是很懂得表达自己的，因为这是工作需要吧？
1: 是，就是可以说话，但是不一定会交朋友。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哦，工作的状态和私底下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我刚才也有跟小文分享嘛，那我最近就有和朋友们一起去做运动，那这个时候呢，那里就会有很多新朋友，我是很难和大家开启一个话题的，因为我每次去到一个陌生的聚会，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会去想要和大家联系，或者是把大家
11: 连接在一起。对，你不是主动打开话匣子的人。
1: 对，我并不是那样子的
11: 角色。你是默默的聆听，或者是偶尔插一下话。
1: 对，除非整个场面非常尴尬，需要我去说一些话，那我就会说。
11: 好，那以后我都不说话。
1: 但是我说完话之后，我其实就会非常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只能绞尽脑汁随便说点什么。
11: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我们两个。是负面教材吗？
1: 不是，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人，因为你是E人，
11: 我不是E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是E人？我是工作所需的E人。
1: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你到社交场合也可以和其他人交流。但我在社交场合就是，如果有你在，我就很安心的让你去交流。
11: 因为我之前不觉得，是后来真的陆续有蛮多的朋友这样反馈，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有这样的特质。
1: 我就和你和敏瑜一起去过几个活动嘛，然后每次和你们在我都很安心，我就说好，这些事情就让你们去做
11: 啊。这位朋友呢是丽翔，他是透过教会活动和共同兴趣爱好，比如说桌游来认识新朋友的。感恩这两个方式都让他认识到不同年龄、职业、文化和背景的朋友，愿他的友谊长存。
1: 小小就说今年43岁，在这个年纪啊，要交新朋友，通常就是小孩的同学的家长，那感觉也不能算是朋友吧。但是最近呢，就交到了一群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偶像，那就是刘宇宁。哇，那就说第一次见面啊，就是为了要拍那些应援视频啊等等。后来就开始延伸到其他话题，他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不同年纪的朋友。
11: 他说一把年纪，因为追星认识到不同年龄的朋友。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反馈呢，他是玩线上游戏认识到一群好朋友，甚至呢，因为线上游戏来自不同的国家的网友嘛，有时候他到中国去，他就找当地的线上认识的朋友，这样子就交到新朋友了。
1: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问我你一个人在吉隆坡没有朋友的那个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其实也在打游戏时认识了不同行业的朋友，所以每次我提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啊等等，他都会说哦，我知道，我听我的朋友提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拓展自己的世界观，又或者是拓展自己认知的方式。
11: 这当然是不错的方式啦，但是有时候人还是有面对面社交的需要嘛，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就觉得有点寂寞了。所以欢迎听众朋友继续说一说啊，现在这个时代嘛，我们常常都是一个人处在个人的空间里头。刚才我们不是聊那个新闻背景吗？他说因为很多年轻人啊都是透过手机来交流。我说不只是年轻人，你看现在有多少的家庭朋友面对面坐着，结果各自刷手机。
1: 但是一个人独处其实还挺开心。我就是 solo maxing， 就是刚才说的独处至上。
11: 所以来在这个时代到底要怎么样结交新朋友，尤其是出了社会之后，或者是可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生活阶段之后呢，要怎么再认识新的朋友呢？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来说一说吧，011-1701-8289，送上徐凯还有蔡恩女的这首 Room for Two。
6: Lately， 每天翻来覆去都在想你，想象各种场景，各种相遇。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8: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0: 快讯，
11: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福传月脉莲香运周阳歌月庆盛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
1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3: 下午五点
12: 无所事事，
4: 我是小韩，
7: 我是在吉隆坡没有朋友的外婆。
4: 不要紧，3372就说其实网上交友是挺好的，只是现在诈骗太多，要小心被骗哦。
7: 我怕我的吉隆坡的朋友今天开始信息我说我们断交吧，既然你说你在吉隆坡没有朋友
4: 他们没有听到
7: 那这位朋友呢也是说啊，自己啊是通过脸书来交朋友的哦，是安顺的朋友。
4: 嗯啊，这位呢是中学时代呢，如果要认识新朋友的话，就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壮胆去认识新朋友。大学时期要认识的话，就可以通过参加各种社团，要认识其他大学的朋友就参加大学生活营。其实啊，这些朋友真的不可能长久的。最近常常在网上听到一些内容，博主都说孤独没有朋友更好。他说他也认为大学时代呢，就算有参加社团，他也是独来独往的。坦白说啊，他也蛮想要找对象的，可是缘分这种东西啊，真的只能够顺其自然。不要紧，等一下我教你一个
7: 小韩有妙招。那这位朋友呢是阿 B， 他就说啊，如果要认识新朋友，通常呢都是通过朋友来认识的，那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络，还会出来吃饭，又或是有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偶尔呢还会出来聚一聚。我想很多人都觉得可以通过活动餐啊，就是认识朋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4: 通过活动，其实我还挺幸运的。之前呢，有参加过一些媒体团嘛，都是因为大家都玩在一起啊，朝夕相处，所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7: 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我不太擅长交朋友的原因。那好像刚才大家说的这些事情我其实都有做过，就是去参与生活营啦，又或是参与社团。当然我参与的目的和交朋友没有太大的关系我通常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参与这些活动，我喜欢筹备的过程、那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的确也会和这些筹委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联系了，基本上是我就不会再和大家联系了。我发现大家还是会约出来吃饭啊，又或者是聚会什么的，但是我就是非常懒惰出门参加
4: 聚会的人。这真的是看缘分啦、你跟这个人有缘分的话，你可能见一面都会一见如故，
7: 是，
4: 但是你可能朝夕相处，这友谊的小船说什么
7: 说翻就翻。
4: 然后顺龙他说呢，可以参加活动或者是当义工。我有朋友呢就是因为当义工喜结良缘呐、遇到他的对象啊。那刚才呢有朋友就说其实真的很难认识新朋友，有什么活动呢？有，就是这个活动。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0: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4: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0: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4: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0: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0: 还有我郑烨，
4: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0: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4: 牵手过中秋。
7: 哎呀，原来在这儿等着了，原来今天布局已久啊。
4: 哎呀，你可以呢约你的朋友一起去赴中秋晚会。那或者你是孤身一个人的话，你也可以拉另外一个也是单身的朋友一起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场我们会设柜台，就在那个月老前面设一个柜台，单身的朋友呢就可以领取手环。
7: 我要认识的是朋友，不是恋人
4: 都可以啦我们都是从朋友做起的嘛。你就领取了这个手环之后呢，在整个中秋晚会就看看，哎，身边有没有其他也是戴着手环的朋友，代表他单身哦，可以主动走过去寒暄一下，认识新朋友，这样也挺不错的呀。好，
7: 我要认识，
4: 无法加入，
7: 对，我会无法加入，因为当天呢，有人要去中秋晚会，就要有人留下来当班。
4: 没有关系，你可以8点下节目之后赶过去，
7: 没有关系啦，
4: 我帮你留10个手环，
7: 然后你自己呢？
4: 我自己带20个手环。 所以呼吁朋友们在下个星期五9月25号的晚上7点就在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有这一场牵手过中秋，也祝福大家呢多多的主动出来啦，参与活动才比较有机会可以认识新朋友。
7: 是，那如果你已经有很多朋友了，就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参与这个牵手过中秋，来维系一下你们之间的感情，毕竟朋友呢还是要多见见多聚聚感情才会好嘛。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asir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日提醒人们，国家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各地区与联邦之间以及忠诚与公义之间的契约或纽带之上。首相指出，9月16号是一项必须不断重新做出的承诺，也就是没有任何地区应该被视为边缘或外围地区，没有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也没有任何人民被遗漏在国家发展进程之外。另一方面，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内阁决定把涉及大约125亿 ringgit 亏损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呈国会，是基于政策及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考量，并非受到政治动机或选举因素影响。此外，首相 Anwar Ibrahim 也指出，他将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马来西亚，以继续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缅甸难民滞留我国问题的方案。首相说，他在两个星期之前已经将有关事项告知内政部及内阁。首都警方逮捕了一名拥有27项犯罪前科的本地男子，他涉嫌日前在蕉赖持利器殴打及割伤妻子。吉隆坡刑事调查组主任 Sazali Adam 说，这名30多岁且失业的嫌犯是在警方接获安邦医院投报后才遭到逮捕的，而他的初步尿液筛检也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持武器造成伤害条文调查这宗案件。国际新闻，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宣布，该国将从今年10月起暂停所有陆路赌场的线上赌博活动，以打击科技诈骗活动。洪马内说，暂停线上赌博的宗旨在于打击和科技相关的诈骗活动及非法资金流动，并指出线上赌博活动已经变得难以监管。洪马内也提到，柬埔寨目前拥有超过100家赌场，因此已经指示有关当局检讨赌博执照发放条件。

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据了解，冯德莱恩将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有关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傍晚6点07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今天是9月16号，马来西亚日。那对于国家呢，我们当然是怀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嘛。那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呢，我们就请一些艺人朋友们或者是名人们来分享他们对马来西亚的情感，同时也送上祝福。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节目。
2: 而在下个小时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大哥JC 呢，他就已经到了中国去参与啊这个青年主播创造营嘛，所以呢，这一下个小时也会和他来简单连线一下，听一听他在中国那里都去了哪些地方，那

0: 今天是9月16号马来西亚日，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马来西亚说的呢？在下个小时一起来和他连线。
1: 那至于 JC 的启程 2.0 之前，我们继续来听歌，有的是张天颖的这首 Picky。 那这个小时也会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红俊最后拥

0: 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8: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副旅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9: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1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企业顾问 William 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 Steve Jobs 乔布斯属于定义者，继承人 Tim Cook 库克是执行者。库克在1998年加入，把公司模式从自己开工厂改成全球分工外包，库存周期从几个月压到几天，被外界称为供应链之王。后来公司的市值从3500亿直接上升到40000亿以上，年营收就达到4000亿。你有没有发现，库克并没有再造新产品线或是另类级别的产品，只是把原有的地基盖成了摩天楼，把原有的产品做到极致的专业。据了解，当年乔布斯找库克谈接班讲了一句话，永远不要问我会怎么做，做对的事就好。讲这句话的启发是因为乔布斯在迪士尼的案例上看见，创办人走了之后，公司的团队就会一直在猜如果他还在会怎么想怎么做，结果整间公司就卡住了。所以库克认为这句话等于把他肩膀上的负担拿掉了，表面是安慰，本质是授权。说到这里，我们又可以思考什么呢？当然不是在重复交棒就要交权这句老套话，而是要点出一件事，企业要随着时代演进，就必须要有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时代的思维模式去运营。接班人再怎么不按当年的牌理出牌，那也是他本质上应该做的事，因为这个接班人是你选的。反而要他根据你的模式去经营，或者选一个不断模仿交班人的接班人，实际上就是让不同的公司掌舵人做同样的事，同一个影子，同一套。倒也不是说一定不行，只是执行旧模式对你的公司是否有效呢？在你的行业不断演变的情况底下，是更正面还是更负面呢？你应该有答案。
10: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本地歌手车子车志立的放客泡面。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0: 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再加上有烟霾哦，你的家庭用电量是不是增加了呢？而且呢，每一个月如果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就会受到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也就是 AFA 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的首相达杜提安瓦就指出啊，从印度和马尔代夫回马来西亚之后，就留意到近期电费上涨引起的民众忧虑，强调有关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处理。政府呢就会在明天召开特别会议，和能源转型和水务转型部、能源委员会、国家能源公司还有财政部共同研究及时缓解措施，减轻部分家庭面对的电费负担。
2: 首相就表示，目前大约有80%的家庭用户每月的用电量是不超过6000瓦时的，这些用户将继续获得补贴，不受今年燃料成本上涨所带来的电费调整影响。政府呢将会继续以公平和合理的方式来落实针对性的补贴，并且把人民的利益以及福祉放在第一位。
0: 可能看到这个 AFA 大家不是很了解哦。其实现在呢，我们的电费是由多个部分来组成的，包括了电能费啦、容量费、电网费、零售费，还有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FA。 那这个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属于可变燃料的费用，所以呢就会根据当前的发电成本而波动，影响消费者每一个月应该付的电费金额。但是呢，如果你的用电量呢是在600千瓦时或者是以下的家庭用户，是可以豁免这个自动燃料调整机制的费用的，也涵盖了大约85%的家庭用户。那不过呢，可能你的用电量这几个月就上升了，超过了600千瓦时，就会受到 AFA 的影响啦。
2: 是的。那最近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家里的用电量越来越高了呢？来问小韩。
0: 我的还好哎、欸，
2: 还好，
0: 对，因为就是人口不多，所以受影响不大。
2: 是我的，我感觉的确这几个月电费是增加了不少。虽然我觉得我用电量没有在太大的分别，但是就是觉得，电费好像涨了不少。但我相信是因为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嘛，所以也希望呢，明天首相开会之后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好消息啦。
0: 而且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家的这个用电量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调整，但是为什么这个每一个月的电费都不太一样呢？可能就是这个 AFA 啦。那再来呢，如果呢你想要节省一些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参考这个分时电价计划的，也就是 Time of Use TOU。 这个呢是允许装有智能电表的家庭还有低压非家庭的用户通过错峰用电来降低电费，就是说你在尖峰时段就不要用那些耗电量高的电器啦。那什么是尖峰时段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非高峰时段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0点到隔天的下午2点，还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全天，就是非高峰时段了。所以这个费率呢就会比较低。
2: 是，其实这个 AFIV 的机制呢，它已经落实了一段时间，从去年的7月就落实，那到今年其实已经快1年了。如果大家没有去研究过你的电费单，也许你现在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因为过去呢，我在上个月呢，我就回家一趟，那我的妈妈就把电费单拿来，她说她有点看不明白，那我就研究了一下，就是正式的研究了一下这个电费单啊。那其实呢，也是有一些节能讲业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用的这些用电量并没有太高，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回扣的。
0: 大家就是谨慎用电啦啊，也希望明天呢，政府在开会之后可以带来一些好消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几个月你的电费是不是有
2: 爆炸
0: 多了多少呢？是因为经常开冷气开空调吗？
2: 有没有可能是少的？
0: 也可能
2: 也有可能大家开始开那种空气净化器
0: 也行。来分享一下吧。

0: 听我的歌曲是本地歌手叶嘉琪的《行乐槟城》，之前还有严慧萍的《好时光》。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你好，我是歪歪，
0: 我是小韩。
2: 那听了《行乐槟城》，我们现在要来吉隆坡。从槟城飞过来吉隆坡的时候，会降落在哪里呢？
0: 机场，
2: 通常就会降落在 KLIA 啦，除非你特意选了比较靠近市区的机场。那说起机场呢，接下来呢也有这则新闻就和机场相关啦。吉隆坡国际机场就宣布，即日起电召车进入第一以及第二航站楼的指定接客区域，统一收费为二令吉，而这项收费已经涵盖了税费，其中。第一航站楼原有的收费是三令吉，而第二航站楼原有的收费则是二令吉十六仙
0: 啊，所以现在没有分了，都是一律二令吉了。吉隆坡国际机场就指出啊，统一收费的目的是为乘客还有电召车业者提供更一致和明确的收费标准，同时简化两个航站楼的电召车接客的安排。第一航站楼呢，在今年八月提升了电召车设施之后，已经有99.3%的电召车司机可以在规定的10分钟宽限时间内完成接载乘客，而且驶离，比之前的49.4%相比呢是有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每一天驶入接客车道的车辆也从8124辆减至7024辆，下降了13.5%。
2: 那文告也指出，电召车的营运获得更有效的管控，未经授权的活动、不必要的车辆流动以及长时间的停留状况也有所减少，同时呢也确保了接载乘客的车辆是顺畅通行的。繁忙时段的车辆处理量也从每小时的302辆增加到最高660辆哦，就增加了近一倍。那让车辆呢也更快的完成接送以及驶离。而吉隆坡国际机场的高级总经理，也就是乘客体验部门的阿都哈斯曼就说，机场会持续的改善电召车的设施，来提升乘客的整体出行体验，同时也确保机场的运作有序顺畅。他说机场呢有为乘客啊提供舒适的室内等候空间，并且为司机设定明确的接客时限，而在那之后司机遵守规定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0: 那他也说啊，接客停车位可以更快的腾空，乘客也不需要在拥挤的路边等候。第一航站楼升级之后的设施就包括了车牌识别的系统、乘客资讯显示屏、自动服务终端、乘客专用的等候区、指定接客停车位和现场工作人员。那新系统呢也加强了车辆进出的管制，确保只有授权的电召车使用指定接客的设施，电召车在路边接客区的停留时间还是维持最多10分钟。
2: 你有在机场叫车过吗？
0: 我有，但是我发现都有同样的问题，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之前呢曾经在中国的机场降落嘛，那他们的几个机场，其实我觉得这些电召车的泊车位的分流都做得非常的好。这现在呢，我们的机场啊，它的这个电召车到了之后呢，它就是基本上最多2条通道。我的意思就是可能右边还有左边，对吧？
2: 是。
0: 那基本上其实你在右边泊了车之后呢，你应该要有2条车道。一边呢就是给这个车辆泊车，然后如果他提早离开了，他就左边有一个空的车道可以驶离嘛，对不 对？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有时候呢很多的这些电召车都要继续的排队，因为太后面的话又怕乘客找不到，然后他就会继续排队，所以那个等候的那个队伍还是很长。但如果你有几条这样子的车道，比如说 ABCD、然后呢你不一定要执着在 D 这个车道泊车，你可以到前面的 A 车道，可能 A1， 那我的乘客就可以走到 A1 去。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不用一味的都是在最靠近的这个低车道来等候，那你其实就可以帮助电召车来分流啦。而且呢每一个车道一定要有2条通道可以通行，那么电召车 接到搭客之后，他就可以马上驶离，而且那个指示牌要非常的明确，比如说 A1、A2、A3， 那这个乘客也可以提早可能传短信给这个电召车司机，就说哎，我现在是在 B 的这个通道，那么就不用大家都挤在这个 D 可能最靠近乘客出口处的这个通道。
2: 是，我觉得分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特别是在机场啊，是非常多人流的地方，特别是在公共假期啊，可能今天啊，又或者是呢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暑假啊，或者是可能冬假啊等等，那大家到马来西亚来旅游一般上呢就会打车嘛，那如果打车时他们的体验感不好，可能就会有那一种对马来西亚第一印象不太好的效果。但是就像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有些人还是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系统还挺好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在就是等候室看到自己的车辆是否已经进来了，
0: 就你还是有一点不确定性，就是你到了，但是
2: 到哪里
0: 你还是要在路边一直在观望，哎，到了到了，哎，到了到了，多三辆车就到我的车来。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分流的停车位，它是有明确的号码，什么1到16，我就直接告诉我的司机，我现在在15号车道，你就直接驶过来就行了。他也确定，我也确定，不用因为担心，哎，我在这里等那个乘客等超过10分钟了，结果我要还这个罚款时令级。
2: 我一直在想哦，有没有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做到像是我们平常去银行啊，又或是去一些部门这样子，它不是有叫号吗？就是进来这辆车就是去这个部门的，就比如可能车牌12345，他是去 A1 的，那你的乘客就会看到，好，这辆车牌稍后要去 A1 的，那他就直接到那里。那这种分流是不是会好一些？
0: 是，
2: 提前知道我应该要在哪里等。那你一进来，他就告诉你，好，你就是去A1 的，就像刚刚你说的那样嘛。
0: 对啊，我希望这个每一辆电召车收二令吉啊，这个费用就真的可以提升这个分流的设施
2: 啊。
0: 对啊，如果你是拿来提升这些设施做到很完善的话，我们的乘客搭客是非常乐意支付，或者是这个司机也乐意支付。
2: 是，所以呢也欢迎哦这些常常在机场那里接客，又或者是常常在机场那里搭电召车的朋
0: 友，对，或者是机场，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客运站 TBS、也是一样的道理。
2: 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对这样子的分流，又或者是你觉得现在有什么提升，有什么
0: 提升的空间吗？
2: 提升的空间吗？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
0: 我们一起 find a way。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人一票。
1: 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到新闻网站去看全文呢？这位是志伟，他说他都不会点击进去看呢，因为很多都是会员文，所以他看网民的留言。
2: 手机哦，面子书上新闻很多的啊，通常呢我都不点进去看了，看那个标题就算了。但是就是除了这些重大新闻，比如说社会新闻、谋杀啊，这些都要拿正确的资讯才能够相信的，我会点进去看啊。还有就是关于健康的啦，健康的食品啊，这一些信息就真的是要看官方的新闻才比较正确。
3: Edison 呢，他就说啊，每一次看到新闻都会直接把新闻的链接丢进去 AI， 让 AI 帮他解析新闻、哦、
1: 哇，这么快呀、啊，连点都没有点，直接附上链接，
3: 就让他深度剖析哦。
1: AI 从哪里搜索这些新闻？他们还是会以主流媒体作为新闻的来源或者是资讯的来源，所以身为媒体人的我们更要是坚守岗位，做好本分，把最正确的资讯带给大家。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4: 我是歪歪。
1: 今天呢，在东马哦，终于摆脱了烟霾的阴影，但是半岛多个地区还是灰蒙蒙的一片。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马共有38个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地点呢都落在西马。那么烟霾几乎是年年发生的，我国会不会因为烟霾影响旅游业还有人民健康而向相关的国家索偿呢？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就指出，政府现阶段其实更重视预防胜于治疗的原则，与其在灾害之后讨论赔偿的问题，各国其实应该通过提早预防、技术合作和外交的协调，避免问题恶化，减少触及国与国之间敏感课题的必要。他也认为，除了沙拉越和沙拉越机构之间的协调，这个政府呢，还有联邦各部门、政府机构以及执法单位，又更要是共同参与的。
4: 那配合2026年的第五届世界青春峰会哦，阿莫扎西将会从明天到20号到雅加达进行工作访问。他就指出，那个时候呢，他会和印尼的环境部部长以及多名部长会面，届时跨境烟霾将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而阿莫扎西也将会和印尼的副总统讨论和协调跨境烟霾的问题。他就表示，国家灾难管理局呢已经接获指示，如果接获印尼有关当局的正式要求，就会准备协调不云造雨的行动，给予后勤支持，来协助应对在印尼加里曼丹的森林以及泥炭地的火灾。
1: 另外方面呢，根据国家灾难管理局的文告，目前政府已经转向采取预先行动，应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所导致的酷热和严重干旱天气的威胁。相关的措施就包括了监督热点地区灭火配备准备就绪、泥炭地的管理、禁止露天焚烧，还有向人民发出卫生的信息。马来西亚矿物与地质科学局以及环境局也受促评估使用管井作为替代水源的可行性，包括修复高风险地区的现有基础设施。那面对超级厄尔尼诺可能引发的高温、热点、烟霾还有水源短缺的问题，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未来不会再等候州政府提出申请才展开人造雨的行动，而是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专业评估，在条件适合的时候主动采取行动。
4: 那在这之前，沙拉越已经至少3次要求展开人造雨的行动，但是呢，联邦政府就认为在极端天气以及水库的水位下降的情况下，这个行动应该要更具有主动性。一些水库以及集水区目前面对水位下降的情况，因此人造雨除了协助改善烟霾，也会将重点放在增加集水区以及水库的水量来保障供水。阿莫扎西就提出，沙拉越政府目前依然需要通过蓝色水箱以及运送净水等等的方式为部分的地区来提供水源，因此联邦与州政府有必要进一步的加强协调，从根本上来改善供水的问题。他也说，政府已经将部分的乡区水供计划的执行工作交给了沙拉越以及沙巴州政府旗下的机构来负责，希望呢相关 关的拨款可以顺利的下放，来支付获得委任的供应商以及承包商。
1: 嗯，其实啊，刚才呢就有聊到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已经接获指示嘛，如果呢有印尼当局的正式要求的话，就会准备协调不云造雨的行动，还有给予后勤的支持。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愿意为我们的邻国提供援助，但是还是看他们的意愿，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4: 因为我们不可以随意去干涉其他国家的问题，毕竟这就是干涉内政了嘛。那就像副首相说的，我们需要去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所以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进行一些协调。但是现在苦的是马来西亚的人民啊，
1: 就很无奈。其实之前呢，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报道啊，因为跨境烟霾真的是持续困扰我国，而且这么多年每一年重复发生。有环境专家就认为呢，其实我国应该继续向责任方来追讨损失，而且呢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损失计算的机制，为了向印尼发账单还有索偿提供科学的依据。怎么说呢，这名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环境专家就指出啊，我国不应该只是口头要求印尼赔偿，而是应该把烟霾造成的经济、环境、医疗和旅游损失来逐项的量化，依照这个证据向造成损害的一方追讨赔偿。那么索偿的方式就应该单纯要求印尼必须赔偿，转向造成损害的一方就要根据证据还有双方同意的机制承担赔偿的责任。
4: 是，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你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那如果你现在去向他索赔，相信其他国家也会一起，那是不是也会挑起一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就是你是不是在对我发挑战性呢？
1: 而且这个跨国的机制要怎么样，向谁来索偿
4: 呢？谁要负责？
1: 对，谁来评一评呢？所以他就表示呢，其实之前呢，新加坡呢在2015年的烟霾事件当中呢，也蒙受了5亿17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然后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这个机制，然后就像。没有办法向印尼方嘛，对不对？他就像呢，在新加坡有业务的，但是又涉及这些可能烧巴活动的公司来索偿，但是当中挑战也是挺大的啦，
4: 重重，对，就是困难重重。其实应该说道高一尺，
1: 其实真的很难，毕竟是属于一个跨国的课题嘛，而且又不只是影响你一个国家，影响那么多个国家。
4: 但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吗？
1: 您呢？啊，无论如何，我们先关注好自己的健康吧。那可能这段期间，人们就尽量
4: 减少出门，
1: 对，在外头的活动。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就戴口罩啦，
4: 多喝水。
1: 然后也希望明天政府开会之后可以调整一下那个电费。
4: 你是说让大家有更多待在家的那种意愿吗？
1: 就是降低成本。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配合马来西亚日，我们邀请了一些艺人朋友向马来西亚送上祝福，当然也会和 JC 连线，请他分享南宁那里的情况。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上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声明也对此强烈谴责，并表示多国联军将采取必要威慑措施。这起事故之后，马来西亚促请立即停止据称由胡塞武装对伊斯兰圣城麦加及麦地那地区公共区域发动的袭击。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任何可能威胁圣地安全与神圣性的行动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环境局副总监Azuri Aziza Saidun 发文告表示，环境局在8月3号至9月13号期间，针对全国霾害情况展开了1418项执法及监测行动。他说，执法行动通过检查和巡逻进一步加强，尤其针对被确定为高风险的地区以及可能发生露天焚烧的地点。与此同时， Azuri Aziza 表示，环境局目前特别关注沙拉越的火灾事故，尤其是涉及泥炭地及垃圾填埋场的火灾，因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这些地区发生火灾的风险更高。另一方面，水兰莪州大臣 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州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应对近期再次恶化的霾害问题。他说，本周五举行的水兰莪州行政议会将针对烟霾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并根据各相关单位所提交的报告决定后续行动。他说，州政府也需要先取得州卫生局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资料，然后才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一份由三家金融及咨询机构联合发布的从顺丰到权衡2026-2035年东南亚展望报告，马来西亚预计在2026年至203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3%。 报告也指出，马来西亚的增长经济增长将受到强劲贸易地位的支持，同时半导体、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也有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了，7:11，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歪歪。
0: 这几天呢，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到 JC 进城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远赴中国参加2026年中国东协青年主播创造营。
1: 是的，那我们呢其实也非常想要知道他在那里的情况如何。毕竟呢，虽然没有办法过去，但是还是非常荣幸啊，可以有一位代表，就是代表 IFM 以及 RTM 一起到那里呢去参与这个营会。
0: 这时候呢，听听他来分享今天的行程。
2: IFM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JC 进城，目前人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代表马来西亚和 RTM 参与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在这边呢，就和中国还有11个东盟国家的主播啊，考察中国东盟相关的人工智能和媒体合作发展。那说到这个媒体发展，你知道吗？现在啊，线上微短剧在中国非常的火红啊，全国都在观看，实际上呢，全世界也都有观众，是一个很巨大的观看市场。那什么是微短剧呢？可能不是每一个听众朋友呢都看过哈。那这微短剧呢，就是每一集很短，短至几十秒或2到3分钟，然后呢，可以多达几十集或100集的影视制作，不只是有剧情片，现在呢也有一些人文旅游内容等等，所以就方便大家可以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看这些剧啦。那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中国一家数一数二的微短剧传媒集团。那他们说呢，3年前他们加入这个微短剧的赛道，到现在在全球上线的微短剧呢，已经超过12000部了，一个月啊，平均总票房是3.多亿啊！而且呢，除了有真人演绎这些剧之外呢，也有大量使用 AI 科技生成各式各样的 AI 剧啊，加速这个生产的流程，也降低实境拍摄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所以啊，现在呢，这个 AI 微短剧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火红了啊！有统计显示呢，2026年上线的 AI 微短剧已经是多达200000部了啊，真的是很夸张。另外也说一下啊，刚刚呢我们也去参访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哎，我们说啊，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很厉害的嘛，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看到了，哎，可以唱歌跳舞玩游戏的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些下棋机器啊，咖啡销售机器人等等等等。那也给大家说一下，我跟人形机器人玩成语接龙输给他，跟他下棋也输给他，只能说这个人工智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它却可以作为可能我们人类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有趣的陪伴啦。那最后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小知识，我现在在南宁嘛，那南宁市的市花是什么呢？是朱槿花，就是马来西亚的国花大红花。那今天呢是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大家应该都在放假哈。那这些进程呢，在这边就祝福马来西亚的听众还有 IFM 的听众，那马来西亚日快乐。明天呢，我就会到中国东盟博览会，那当然呢也会从马来西亚馆那边呢带一些资讯回去给大家。那我们都努力的在海外呢，就是让更多人了解马来西亚，看到马来西亚的各种各样的特色。明天我们再连线，谢谢大家。我是 JC，
1: 谢谢 JC 在南宁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啊，听起来就非常有趣。
0: 对啊，见识很广哎，还跟机器人互动啊，
1: 都输了。
0: 成语接龙输
1: 了，下棋也输了。
0: 对啊，这个人工智能真的是太厉害了。但是我觉得到中国有兴趣见识这个最前沿的科技，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1: 嗯，
0: 那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追踪 JC 的动态的话，一定要关注 IFN 的社交媒体，我们会每一天定时的为大家跟进 JC 在中国的行程。
1: 是的 ，AIFM.Malaysia， 赶快关注起来吧。
0: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陆续的播出一些艺人。人朋友们在马来西亚日为自己的国家送上的祝福。我觉得创作应该也是情书之一吧，这是郑冰燕、杰文、王江伟还有 Farah Dohadi 所演唱的《马来西亚的心跳》。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2: 爱粉下班聊天下。
13: 我觉得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是非常值得自豪的。首先，这里没有天灾嘛，我们人民都是安居乐业的，政治也是相对稳定。所以呢，在这个多元种族的熏陶之下，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其实多了一份特别的角度啦。
14: 是，很多时候我们到国外去，那些外国友人会很震惊，他就会说，诶，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啊？又或者是，诶，你怎么看起来像是华人，但是你却会说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又或者是吃不一样的食物，带着又或是穿着不一样民族的服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自豪的和他们解释，其实我们的国家是由什么民族一起组成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不仅会更加对自己的国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也会更加的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更加的爱这片土地。
13: 嗯，那接下来呢，要请出的这一位艺人哦，他是学霸，自己呢除了很会念书，到过不同的国家去念书、发展之外呢，也曾经代表马来西亚去选美嘛，也曾经在国外参加一些竞演的节目等等哦。总之呢，有非常国际化，但是在马来西亚呢，他却是在马来圈子也有所涉猎。发展的也很好，甚至呢也曾经在大专学府教学，所以呢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来听听看苏盈之博士他分享个人多元文化的记忆，同时呢怎么样啊代表马来西亚跟外国友人交流。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zy 苏盈芝。自己啦，自己每次去国外嘛，念书啊，去国外发展啊，接触很多的人，而且我自己也是曾经是世界小姐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选美，那时候拿到第一、第二名，有代表国家出去啊，也去跟人家接触，那时候也去拍广告啊，那个年代。那当了世纪小姐过后发唱片嘛，然后出道去也是，哎，去台湾发展啊，那些很多的时候，他们外国人会觉得说，哎，我还记得以前在可能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们讲，哎，马来西亚的人，嗯，你们是住在树上的吗？那些当时他们对马来西亚不了解，那慢慢呢，开始会有马来西亚餐厅啊那些东西，他们觉得，哎，你们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会说这么多语言呢？这么多个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容纳在一起，而且我还很记得。今年我拍那个 RTM 的一个 Merdeka 的，我们三大种族在那边有一个马来歌手说 Only Malaysia Only Malaysia See these three colors， 这么多个人一起去做一个电影啊什么这样子，而且我们不同语言不同种族，这么多的美食，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在国际文化上代表马来西亚，我觉得一个东西最重要的是特色啦。我还记得去台湾的时候讲，马来西亚很多你们来的就都特色蛮会唱歌，然后就算是华人也好啊，去到不同国家他都会觉得说，哎，你们有你们的特色，因为从小到大嘛，我们都生长的环境，因为文化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而且你接触的环境，而且我又踏入马来圈啊什么东西，很好笑的，他们讲，哎，你不是马来人吗？为什么你会讲马来话？什么，我说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特别。就我觉得现在开始啦，当然以前会觉得外国朋友，哎，马来西亚在哪里？当这么多年了，又 social media， 我觉得现在给人家印象深刻是，哎，马来西亚的地很多，马来西亚的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去好玩好吃，当然外国朋友人会在榴莲哦，因为我觉得这几年榴莲的是做到很大嘛。那当然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我们从幕前幕后也好，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优秀的人也出去发展，也回来去贡献给国家，也好，我们体验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进展，不同的进步空间。我每次说的一句，我不敢去到多远，我都是从马来西亚出发，不管经历什么风风雨雨，我们都一起经历，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的历练，我们的颜色。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erita.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我们一起欢呼。
6: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5: 一起深感骄傲。
7: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8: 不同种族，
5: 不同文化，
8: 我们同中存异，
5: 异中求同。
8: 3400万人口，
5: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8: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9: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di。
8: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5: IFM 与你一同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10: Malaysia。
1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他是我们 IFM 和 RTN 主办的爱心传唱《冰当爱》2020歌唱比赛的亚军，也是人气奖得主蔡永琪。
0: 而且呢，他其实经常在网上制作一些短视频的内容，那内容的创作呢，其实不仅以华语哦，也非常多是以国语来制作的，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在融入各大种族之间。
11: 而且之前我曾经访问过他，他就说呢，他真的是下了很多苦功在演绎马来语歌曲，因为他的整个发音啊，那个语调啊，唱腔等等，跟华语流行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特别学过才可以唱得到位。
0: 是，其实除了永琪之外，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种族的歌手，他们都在努力的，又或者是都在演绎其他的语言的歌曲，就像我们殿堂级的国宝级的歌手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最近不是推出了一首全中文的歌曲吗？那同时我们自己的冰当爱的歌手像是 Fatima， 他在参与冰当爱时也是在演绎华语歌曲。我想这就是马来西亚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不应该是唱华语歌曲的，又或者是他好像不应该是唱国语歌曲的，但是从他们的口中，又或者是唱出他们的歌声里头，我们又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
11: 那接下来就听听永琪写给马来西亚的情书吧。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多元文化的记忆。我从中学开始就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学校，一直到我念大学，我就念国中嘛，所以我的同班同学都是有马来朋友、印度朋友，学校老师也是一样，有马来老师、印度老师，也有华人老师。我觉得最特别的记忆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很常参加比赛，比如说Pertandingan Sketsa、Pertandingan Drama， 就是我们一群人，就是一个 Product C 的学生，就是有不同文化、 不同种族的，有印度人、马来人，然后我们就是很常就是花时间一起练习，就是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一起休息，一起去研究哦，我们要怎样做表演，一起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是一起到外地，就是一起坐巴士到外地参加比赛，就在那个地方留宿，然后我们都会互相迁就，哎，你吃这个不吃这个，然后到他们说了的时间，我就在一边等他们。他们说要结束之后，哦，然后我们再继续练习啊，这样子。所以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体谅、互相学习、互相迁就彼此文化的不同。这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化特点啦。我觉得语言、美食、美景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的优势。我们马来西亚人精通三大语言：马来文、中文、英文。有的甚至是淡米尔文，还有其他比如说 Glade， 就是它不同地区的那些方言。我们作为马来西亚，我们可以随意，就是在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随意切换不同的语言。所以有时候我的外国朋友就看到，哎，哇哦，好特别哦，就是在一句话里面就穿插三种不同的语言，虽然很 Rojak， 但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特色。当然我们的美景，我们有很美的海边、很美的沙滩、很美的草原、高山等等，也是吸引到很多外国人来马来西亚旅游的一个特色。最后就是我们的美食，当然美食，马来西亚的美食各种各样，三大民族的美食，哎 ，Rojak、Nasi Lemak、肉骨茶、炒粿条、马六甲的鸡饭粒等等。都是外国旅客来我们马来西亚必吃的美食。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都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友善，而且美食非常多，尤其是他们可以在一天里面吃到各种不同种族的料理。还有他们就是来这里感受我们的文化，来旅游，来看我们这里的美景。就像我讲的，我们有很美的沙滩，很美的海岛，很多我的中国朋友就是特地从中国飞来，就是为了来这边的海岛潜水。
0: 是的，那也想要问问永琪哦，如果外国朋友来到马来西亚，你会想要带他们体验些什么呢？
12: 当然会带他们体验各种的美食，还有文化体验。我们这里的椰浆饭、沙爹、肉骨茶，还有各种各样的街边小吃。当然我会带他们去参观马六甲，因为马六甲是我们马来西亚历史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带他们去体验打扮成小娘惹、爸爸牛呀，让他们感受到马来西亚的人情味、美食还有风景。在这里呢，我 Annabella 蔡永琪要祝福我们的马来西亚越来越好，也希望不管来自什么种族、说什么语言，我们都可以继续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一起创造一个更团结、更有爱的马来西亚。祝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Selamat Hari Malaysia。

0: 刚才听过的就是蔡咏琪还有郭嘉伟合唱的《风和日丽》。那接下来呢，要登场的这一位是运动员啦，苏维庆，他是我国世界顶尖级的高塔竞速运动员，而且呢，他的成就非常的卓越啊，包括了是世界冠军，也是高居世界排名第一哦。
1: 嗯，非常好奇啊，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马来西亚高塔竞速世界冠军苏维庆生长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记忆。
2: 我记得我在我中学的时候，坐我隔壁的马来同学，他叫做妈妈阿菲，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有教他怎样学中文，因为他对学中文这一个部分他很有兴趣，然后我也有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词，然后我也用马来语跟他交流，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都互相切磋，然后我也学上一口流利的马来语。
0: 你是怎么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代表马来西亚的呢？
2: 因为垂直马拉松登高的这项运动，我在马来西亚的排行算是最前面的，就凭着这个吉隆坡登高赛，然后我也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快的那位选手，然后我就借用了这个成绩去到国外去参与这一类型的运动或者项目，然后也间接的成为了马来西亚代表，代表马来西亚去参与这一个运动。我也认识到了很多国外的选手，然后我也个人也很骄傲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学会了很多语言，能够很快的去交换，就是说英文转去华语或者华语转去英文，所以我很多国外的朋友都算是很需要到我来帮他们点餐啊，然后帮他们与组委会沟通交流。
0: 你的外国朋友怎么评价马来西亚？
2: 我的外国朋友他们都来马来西亚参与这个垂直马拉松，他们也觉得我们的人特别客气，然后对待他们也很好，就是都会很互相帮忙。我还记得我的朋友跟我分享他的经历，他不知道怎样去买那个火车票，然后他也没有带到现金来，然后就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路人经过，然后帮他买的那个车票，所以他也很感激，然后他又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0: 外国朋友来马，你会带他体验什么呢？
2: 我的外国朋友来到马来西亚，我都会带他们去体验马来西亚的美食，尤其是椰浆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炒粿条啊、咖喱面啊这一些。我个人觉得马来西亚的食物是很多元文化，也很特别，也在这世界上真的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就我都很喜欢带他们去吃马来西亚美食，还有就是带他们去不同的这些高楼大厦去看看那些楼，因为他们都对这些高楼很有兴趣，因为大家都是垂直马拉松选手。
0: 最后给马来西亚送上祝福吧，
2: 祝马来西亚越来越繁荣，大家可以一起和睦共处，为马来西亚争光，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存在。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3: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2: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1: 怎忍心责怪岁月太轻狂，别怕宿命染红洁白。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2: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2: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2: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应颖，
5: 我是小韩。
4: 那马来西亚的在各个领域啊，可以说都是在渐渐的发光发热当中。那尤其是呢，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的兴起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本地的歌手都已经在海外有一定的知名度。而除了歌手之外，其实我们的演艺人员也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哦。
5: 嗯，那除了演艺之外呢，很多的演艺人员也纷纷的可能兼任幕后的工作。
4: 是，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出这一位艺人哦。一开始大家可能熟知他也是选美出身，或者是才艺比赛出身，然后呢就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演员，最近呢也开始涉猎制作的层面，他就是童彬玉。
6: Hello， 各位 I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童彬玉。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孕育我成长的好地方，它的特色和美丽在于多元种族、多元文化都能够非常的包容而且和谐的共处，繁荣的发展，这是它能够在国际世界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最大的一种特色。从小其实认识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对于马来西亚都没有什么既定的印象，可能有些人还会觉得非常的陌生。但这几年身为马来西亚人，我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而告诉你，我非常喜欢那片土地，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文化特色非常的浓郁，非常的热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让大家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肯定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因为呢我们从小就在一个三大民族和谐的这个环境下长大，三语成为我们的必修课，所以他们都会觉得我们的语言能力很强。尤其是除了三语之外，我们还会很多不同的方言，这一点也是让他们非常记忆深刻的。如果有国外的朋友来到马来西亚，我首先一定会推荐跟让他们去体验马来西亚的美食，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每个地方的特色其实第一个会体现在的还有传承下来的一定是在食物当中，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味道，再加上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共存，所以我们会很常在食物当中发现不同的文化融合。比方说娘惹菜，这个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菜色，它就是华人跟马来人的这一种文化的结合，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的美妙而且很有记忆点的。还有就是最近呢我发现了沙爹，原来沙爹我一直以为是马来菜，但原来呢它只是一道华人的菜色，但是在经过了多年的传承跟还有不同当地的一些融合之后，它变成了一道非常浓郁非常有特色的马来西亚菜。所以像这一些呢都是国外友人他可以通过食物美食最直接了当的 了解马来西亚的不同文化特色，这一点还是非常美妙的。当然，身为一名演员和影视人，随着国家繁荣的脚步，这几年我感到非常骄傲，是因为越来越多国际的合作项目或者是国际的影视项目都看到了马来西亚，而且也愿意在这片土地拍摄，探索更多无限的可能性。还有马来西亚的作品也越来越走向国际，让更加多人看得到我们马来西亚这一种多元文化特殊的民族情感还有热诚。这是这几年来看到影视行业最大的一个改变和让我自己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我希望马来西亚能继续保留种族和谐、文化共融的世界观，国民团结一致，继续繁荣昌盛。身为马来西亚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马来西亚国泰民安。
5: 谢谢冰玉的分享。其实啊，以前就会觉得哎呀，马来西亚好像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但是呢其实可能在其他的国家绕了一圈之后回来，就发现或者是现在看一下国际新闻，就发现马来西亚真的太幸福了。
4: 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意思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最好，但我们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而虽然就像刚刚说的嘛，比下有余，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十分幸福的国度，而这一点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恩的。
5: 嗯，让我们一起珍惜马来西亚的点点滴滴，同时尽好本分，为国家做出贡献。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会继续出现在明天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节目。
4: 再一次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啊，快乐。那我们呢就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见啦。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宣布，9月17号至23号期间 ，RON 九十七无补贴 RON 九十五及无补贴柴油的零售价格每公升都上涨35 cents。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9月17号至23号 ，RON 九十七每公升的价格从4.50 cents 上调至4.85 cents。无补贴 RON 九十五每公升的价格从4.02 cents 上调至4.37 cents。无补贴柴油每公升的价格也从4.92 cents 上调至5.27 cents。财政部表示，全球燃油价格上涨主要受到西亚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有关冲突已经持续超过200天，导致国际石油供应及运输受到干扰。截至今天下午5点，马来西亚半岛共有3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雪兰莪州共有6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 Johannesburg 183点，沙南170点，巴达林再也164点，巴生160点，万金159点，瓜拉雪兰莪159点。在吉隆坡，蕉赖录得174点，巴都穆德为170点。此外，森美兰、汝莱、芙蓉及波德申、布城、槟城4个地区、霹雳州5个地区都录得不健康水平。霹雳州胡达姆林旦海域今早发现一具漂浮的男性遗体，经证实是上周一失踪的3名钓鱼客其中一人。北巴生警局主任 Ramsey Mbol 表示，死者身份已经确认是43岁的 Mohammad Sharil Abdulrahman， 家属经过认识后确认其身份。他说，救援队伍是在今天早上8:30接获渔民通报发现一具遗体，随后海事执法机构将遗体运送至胡达姆林旦码头，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经导致该国境内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布德提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署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如果敌对行动加剧，也门境内将出现更多流离失所者，难民潮也将进一步蔓延。过去4天已经有2400多人从也门乘船抵达吉布提，其中超过60%是妇女、儿童及老人。联合国难民署对也门境内约65000名登记在册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安全深感担忧。外媒报道，菲律宾前总统现年81岁的杜特地16号在海牙法院出席聆讯，这是杜特地时隔18个月公开露面，首次出席国际刑事法院审前会议。他身穿深色西装、白衬衫、未打领带，双手托腮坐在席位上。他在法庭上未作发言。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科纳确认他首次出庭的情况后，称他无需征得法庭许可即可随。

日期定为11月30号，整个审讯过程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印度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印度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与印度海军舰艇在海上发生碰撞事件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该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尽管未造成重大损害，但巴基斯坦行为不可接受且不专业，违反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条款。据日本共同社16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代表小川纯也当天表示，该党所属的49名众议员中除一人外，其余已经全部退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a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配合九月十八号武装部队建军九十三周年纪念日，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第九个统帅苏丹伊布拉欣向全体武装部队官员加成员表达对军的敬意加感谢，肯定因为捍卫国家主权加安全付出的努力加牺牲。配合今年马来西亚日，索兰古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迪沙通过索兰古州王室办公室秘书发表马来西亚日贺书，殿下呼吁全民继续加强团结，并珍惜国家的和平和和谐。殿下嘛呼吁人民唔通分种族、宗教嘅文化，培养包容嘅精神和互相尊重嘅态度。首相大多斯阿诺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日提醒人民，国家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特地区和联邦之间，以及忠诚和公义之间的契约或者是纽带之上。首相表示，海洋会将人民分割，但是无法度分割规个国家的理想和希望，并且祝贺全体国民马来西亚日快乐。此外，两桥副首相大多斯阿曼扎希哈米利加达杜斯里法迪拉尤苏夫分别呼吁国人继续加强团结，为国家未来的繁荣和人生打下基础。在中国北京，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杜诺尔曼穆罕默德在一间酒店举行的马来西亚国庆日招待会上致辞的时阵指出，马中两国建交52年以来，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在大领域持续取得正面的成果。换一个焦点，首相大多斯阿诺伊布拉欣强调，累计决定把涉及日本大约是120亿ringgit 的挑衅基金给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点国会，是考虑到政策和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并不是受到政治的动机或者是选举因素的。影响。伊讲，挑衅基金计是本的影响真大，因为这涉及原本用地组合几百万名挑衅者、农民、渔民加少年一代的资金。此外，首相安瓦巴欣指出，伊将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马来西亚，继续通过谈判来寻求解决缅甸难民滞留我国本地的方案。首相讲，伊伫两个礼拜以前已经是通知内政部加对个有关的事项，目标是取得缅甸的同意，分阶段接触当目前伫我国的缅甸难民，同时保障遣返难民的安全。另外，伊又讲，政府都是达一项针对性补贴措施的时阵，拢会以公平加合理为原则，并把人民的利益加福利放伫第一位。政府将在明仔召开特别会议来研究降低电费上涨对家庭影响的措施。另外，马来西亚也促请立即停止古称由俄塞武装对伊斯兰圣城别加加密地那地区公共区域活动的袭击。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任何可能的威胁性地安全和神圣性的行动都是未当被接受的。

早前沙特阿拉伯诸多的多个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十六号讲，沙特航空部队十五号晚时拦截并摧毁了一顶飞往别加的也门火塞武装无人机。伊发表声明讲，这是2017年七月也门火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机袭击后，另外一起机导袭击别加的行动。声明对此强烈的谴责，并表示多个联军将会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阿马扎希哈米里讲，我国将会在第五届清真20峰会期间，甲印尼方面讨论跨境安排的问题，希望甲印尼加强合作，应对安排的问题。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谢波波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中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 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 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时30分，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副旅团团长王少珍。
6: 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我是
7: 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还没来得及，傻笑。
6: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达斯瑞安努埃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日提醒人们，国家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各地区与联邦之间以及忠诚与公义之间的契约或纽带之上。首相配合马来西亚日庆典，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9月16号是一项必须不断重新做出的承诺，也就是没有任何地区应该被视为边缘或外围地区，没有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也没有任何人民被遗漏在国家发展进程之外。首相坦承，在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有时也会偏离正轨，尤其是种族课题被利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分歧被筑成一道道的墙体和分界线。然而，他表示，海洋可以将人们分隔，但是无法分隔整个国家的理想和希望，并且祝贺全体国民马来西亚日快乐。另一方面，首相安诺伊布拉欣强调，内阁决定把涉及大约125亿 ringgit 亏损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呈国会，是基于政策与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考量，并非受到政治动机或选举因素影响。首相说，鉴于各州选举接连举行，以政治理由暂缓发布报告是不恰当的，因为国家需要果断的决策和行动，以恢复该机构的公信力。安诺说，该机构蒙受的亏损影响深远，因为这涉及原本用在造福数百万名朝圣者、农民、渔民以及年轻一代的资金。首相同时保证不会干预、提控或刑罚裁定事宜，而是完全交由警方和反贪污等执法机构处理，案件裁决则由司法机构决定。此外，首相安诺伊布拉欣也指出，他将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马来西亚，也继续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缅甸难民滞留我国问题的方案。首相说，他在两个星期之前已经将有关事项告知内政部及内阁，目标是取得缅甸同意，分阶段接回目前在我国的缅甸难民，同时保障遣返难民的安全。他说，在这之前和缅甸谈判后，该国同意接回5000名难民，另外约1500人预计在未来1到2个星期内遣返，而我国将承担交通、衣物及食物等部分费用。国际新闻，一项全球民调显示，尽管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有所提上升，但对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角色的接受度偏低，不少人甚至视两国为威胁。这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在34个国家访问超过35000人的调查显示，有接近70%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全球局势恶化，尽管普遍悲观，仍有57%的受访者认为各国应该合作解决安全等全球挑战，即使需要在部分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这个比例高于去年调查的55%。调查也显示，61%的受访者支持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合作。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宣判，判决朝鲜应该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但没有具体说明判决理由。韩联社指出，至今有过多起个人

方提起诉讼还属于第一次。日本政府观光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访日外国旅客共309.8万人次，按年减少9.6%，人数减少超过300,000人，主要受中国旅客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财政部宣布最新一届车企的燃油定价，拢97KU，步步贴个拢95KU加柴油，每公升都上涨30毛升；拢97KU每公升4.80毛升，步步贴个拢95KU4.37升，以及柴油每公升5.27升。以上价格到9月17号到23号期间生效，配合9月16号武装部队建军93周年纪念日，国军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向传递武装部队官员和成员表达最关键的建议和感谢，肯定伊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付出的努力而牺牲。首相纳杜斯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比拉塞亚吉提醒人们，国家建立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各地区与两邦之间，以及中心与公益之间的契约和纽带之上。首相指出，9月16号是一项必须不断重新作出的承诺，也就是无任何地区应被视为边缘或外国地区，无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也无任何人民必遗留到国家发展进程之外。另一方面，首相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来国决定把涉及大约1.26亿连接个亏损个超声基金个完结调查委员会个报告提请国会，是基于政策与民族与国家利益个考量，并非受到政治动机或选举因素影响。另外，首相也提到，政府落实每一项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时，都会被公平及合理为原则，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到第一位。政府将到马日召开特别会议，要求降低电费上涨对家庭影响的措施，以减轻家庭负担。对我界清真自责峰会将到从9月18号起，都因尼加加达隆重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德鲁斯里阿玛扎希哈米利达，我国将甲印尼方面讨论扩建印尼部队，并强调我国同时长期外交合作与记者采取预防措施，只不是向邻国输出赔偿。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沟通与合作，从源头彻底处理扩建印尼部队。环境局表示，到8月3号至9月13号期间，将对全国沿海情况展开了1418项执法和监测行动。一旦执法行动通过检测和巡逻进一步加强，尤其针对被确定为高风险的地区，以及可能发生露天运输的地点。苏南五就部大臣纳杜斯里阿米鲁丁沙利表示，州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应对近期再次恶化的阴霾害问题。一旦州政府需要先取得州卫生局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资料，然后才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滨州教育局正密切监测阴霾情况，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500点或以上，将通知受影响的地区的学校停课，并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我国有意扩大甲中国到新兴及高强力领域的合作，包括技职教育甲

培训消费经济人工智能及绿色科技。比亚塞阿祖东国大赛那都莫诺曼穆罕默基础我国东国及其他三十六个国家都七月签署协议，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学习组织的创始成员，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学习甲全球地理的目标。以上个 RTM 调句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

今天是9月16号，1963年的这一天，时任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宣告马来西亚的成立。大约30000名民众聚集该地，共同见证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和沙拉越合并而成的历史性时刻。全国各地也同时举行了各州级别的庆祝活动。建立联邦国家的愿景是由敦古阿卜杜拉曼于1961年5月27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外国记者协会新闻午宴上首次在记者面前发表讲话时提出的。同年7月31号，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 MSCC 成立，以征求北婆罗洲、沙拉越和文莱居民的意见，并向他们说明有关马来西亚成立计划的相关资讯。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和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aridun Oping 今天共同见证民都鲁港口由联邦政府正式移交给沙拉越政府，标志着这个战略港口的管理工作开启新篇章。这项移交在沙拉越作为今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主办周属之际进行，更具有意义。移交仪式在古晋国际机场贵宾室举行，交通部长陆兆福代表联邦政府，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nga Embas 则代表沙拉越政府。这项转变也意味着民都鲁港口局正式解散，港口管理机构的职能则由沙拉越旗下民都鲁港口管理机构接管。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在沙拉越各地落实了2403场昌明慈悯销售活动。贸生部长的 Al-Mizan Muhammad Ali 说，沙拉越落实昌明慈悯销售活动的次数逐年增加，是因为获得社会大众热烈响应，以及有关活动逐年进行改善。从2024年开始，昌明慈悯销售活动已经制度化为政府常年活动，并在年度财政预算的昌明慈悯伞计划下设立专项拨款。与此同时，零售业次领域的公司、商家及合作社参与该销售活动的空间也持续在扩大。马来西亚驻南非最高专员的都尤巴斯兰·尤瑟夫表示，马来西亚和南非在2025年进行高层交流后，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约达13亿3000万美元。这项证明最高专员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上致辞时，也指出两国在贸易与投资、海事、互联互通、国防、清真、经济、绿色科技及创新等领域拥有更广泛的合作机会。他同时鼓励配合马来西亚旅游年进一步促进双边旅游，并强调恢复吉隆坡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对加强两国在商业、旅游及机构方面的联系至关重要。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已经造成67人死亡。坍塌事件发生在努胡德市的扎拉广场， 当地救援人员已经从坍塌矿井中发现了67具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仍在进行。该矿场约有10座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或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且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其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矿工手中开采的方式，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巴勒斯坦卫生部星期三表示，由于燃料、机油及零件短缺，加沙地带医院大约70%的发电机已经无法运作，而以色列的封锁仍在持续。卫生部也表示，获准进入加沙的物资仅占非常少的数量，无法满足医疗设施的最低运作需求，导致医护人员在生死边缘挣扎。文告也提到，加沙地带的医疗体系正被推向系统性及大规模执行死刑的境地，灾难已经超越人道危机，演变成医疗领域的集体屠杀。加沙卫生部促请国际社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采取立即及紧急行动，让医疗用品及维持基本运作所需的物资能够进入加沙。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d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危险调整一会带来合意审判。财政部宣布最新一个星期的研究当家让九十七起摇毛布贴的让九十五起摇同柴摇米公线上涨三十五仙。让九十七起摇米公线四零一八十五仙毛布贴的让九十五起摇四零一三十七仙同柴摇米公线五零一二十七仙。以上的价格在九月十七号到二十三号期间先后。配合九月十六号武装部队建军九十三周年纪念日，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向全体武装部队感言同誓言，表达最高的建议同感谢，肯定这两年为捍卫国家的主权同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同牺牲。苏省特首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已提升这两年国家建立在政府同人民之间、各地区同联邦之间以及总省同公益之间的契约或者纽带之上。苏省指出，九月十六号是一项必须不断重新做出的承诺，也就是某任何地区应该被视为本源或者是外围地区，某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也某任何人民疲惫了在国家发展进程之外。另一方面，苏相安内布拉欣强调，内阁的天将失去大约125亿ringgit开存的朝鲜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成国费，是基于政策同人民同国家利益的考量，并不是受到政治动机或者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另外，苏相也提到，政府落实每一项针对性津贴措施的时候，都会以公平同合理为原则，并始终将人民的利益同福祉放在第一位。政府将在听讲日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各大厅非丧葬对家庭影响的措施，以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五届前进艺术峰会即将从十八号开始在印尼雅加达隆重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特使阿曼扎哈米迪讲，我国将同印尼方面讨论跨境掩埋的问题，并强调我国重视长期合作、外交合作同协助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向邻国索取赔偿。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沟通同合作，从沿条拆大的处理跨境掩埋的问题。环境局表示，在八月三号到九月十三号期间，针对前月的掩埋情况展开了1428项执法同检查行动。其中执法行动通过检查同巡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针对被确定为高风险的天气以及可能发生露天焚烧的地点。塞内俄驻泰使特使阿米鲁丁沙利表示，主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应对近期再次恶化的掩埋问题。其中主政府需要先期的驻卫生局同相关机构所提供的资料，之后才能够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槟城驻教育局正一切检查掩埋的情况，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或者以上，将通知受影响天气的学校停课，并落实居家教学同学习。我的要以国泰同总局在善县同九潭啲两域的合作，包括启智教育同培训、数码建置、人工智能同绿色科技。马来西亚驻总局大使达鲁诺曼穆罕默指出，我国总局同其他36个国家在七月签署协议，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同全球治理的目标。以上的 RTM 合议审判由林健耀编摄。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9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早上8点08分，我是益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叫《身体记住的事》，它是一本散文集哦，作者郑诗斌，身份其实有点反差，因为他是一个大学副校长啊，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不过在这本书里，他写的不是学术，而是回到自己的成长、家庭和童年。那今天在现场跟我聊这本书的是马来西亚讲书人、推广人谢秀芬。秀芬你好。
1: 哎，益智你好，大家好。
0: 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也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一次会想分享这本《身体记住的事》。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秀芬。那我之前呢是一名老师，现在从事呢更多是关于推广阅读的工作，比如特别是培训讲书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讲书人培训，还有可能主办这个讲书人大赛，希望呢可以培训出更多的讲书人，可以把更多的好书讲给大家听。
0: 是的，那其实这本书我也是读了，因为上这个星期也是去跟你拿了这本书。
1: 对对对，
0: 读的时候其实蛮触动的，就是你有说到你跟作者是认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作者是你的朋友。
1: 对，那我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我有带这本书过来，就是《身体记住的事》。这本书是由郑诗斌老师写的。那为什么想要介绍这本书呢？在我介绍之前，我想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已经记不清楚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呢？那其实呢，有些事情我们未必可以记得完整的一个经过，但是当时这件事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感受呢，会可能会在很久以后再次出现的。
0: 是，
1: 所以我想，就是《身体记住的事》这个书名最先引起我的好奇。那我会选这本书呢，还有一个比较个人的原因呢，就是我跟作者是认识的，就我跟你说过，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因为工作而相识，然后也因为合作了好几次的接触，就慢慢慢慢也变成了一个朋友。我平常看到的诗斌呢，他是一个正面积极而且很开朗，也相当可爱的一个人。那我原本以为这样的人呢，这么明亮的形象啊，他应该会在一个很幸福、很有爱、从小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可是在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么一个明亮的人，他的童年也经历过不少不为人知的一些伤痛，尤其是跟父亲之间那一段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个反差让我有点震动，也让我很想把这本书呢介绍给大家。
0: 我在读的时候也是蛮触动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这个星期的时候去找你，然后你跟我说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这本书就是有谈到一些比较沉重的部分，也有开心的部分，但比较多是你在读的时候会慢慢走进去他的这个童年的经历，然后你就想啊，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对，
0: 真的还可不可以站回起来，可不可以像他这样这么的坚强。那这本书也蛮新的，是上个月。
1: 对对，是的，上个月7月份吧，
0: 才刚刚出版，
1: 然后就做了很多一些新书的推广活动。
0: 那我相信很多在线上的在听的听众朋友都还没有看过这本书，那你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1: 好的，谢谢益智。那《身体记住》这本书呢，它其实不是一本心理学理论的书籍，它更多的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讲的一本散文集。那全书呢，它分为4集，空念远、忧草、同心说，还有福逆。作者会从他的家庭、 写他的童年，也写亲人，写一些旧日的生活、求学的、工作的，或者是自己在学习中文这条路上，里面都有写到。那所以这个四集呢，在读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他的编排哦，感受不同的这个情绪。这个空念远这一集呢，它主要比较深沉一点，是回望早期童年的一些伤痛，他的家庭的经历。
2: 嗯。
1: 那幽草呢，幽草其实我就感觉就是好像那个小草静静地生长在一个角落，他写的是比较平凡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可是呢他又非常有生命力，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温暖。然后童心说主要还是一些童年的趣事，家族的这些记忆，特别可爱，也常常让我读着读着就笑了起来。在最后一集呢，就是福利这边呢，他写的是长大以后他面对求学工作的这些考验吧。那作者写的他不是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不像读小说有起起伏伏，那更多的是一个人他多年以后仍然记得的一些生活片段。也正是因为这些小细节呢，非常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他的故事里面也看到自己的成长的一些经历。
2: 嗯，很有趣。那回到这个书名《身体记住的事》，它其实是在说什么东西呢？
1: OK， 可能身体记住的事，你看它很直白，
2: 是
1: 就是告诉你好像身体记住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帮你储存一些记忆的？那这本书它可能就是它不是那种医学定义上的哦身体记忆，而是作者他回望自己在生命经历当中找到的一种说法。所以他在开篇里面呢有一篇叫做被身体记住的事，就跟他的书名一样。在这里面呢，他写到0到1岁的经验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沉入了我们的身体里面，
2: 是
1: 然后在我们不察觉的情况下呢，慢慢化作我们性格的一个部分。就可能我们现在的性格，它跟我们小时候的经历一些记忆虽然可能消失了，可是那种感受还记得，所以它会让我们产生现在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性格，并且在你人生里面产生一些影响的。那所以对我来说，身体记住它可以理解为我们不一定可以完整记住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可以记住当时的感觉。所以一个孩子他可能说不清楚当时的那个害怕、委屈或者不安，可是后来也许会影响他怎样看待自己，还有如何去与别人相处。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书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原生家庭啊，我们的童年的错，而是提供一个理解自己的角度。有些反应看似好像很突然，可是背后它其实是一段我们已经记不清楚的，却曾经真实感受过的经历。
2: 所以这个记得就是不一定是记得发生过什么，可能就留下一种感觉。
1: 是。
2: 那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聊聊书中有没有其他例子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感受呢？
1: 好的。
2: 那我们先听这首歌，这是周杰伦。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Bro， 走喽，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7: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讲书人、推广人的谢秀芬聊聊这本书《身体记住的事》。秀芬，你好。
8: 哎，一志你好。
7: 刚才我们聊到有些童年的事我们以为已经忘了、但身体和情绪却记住，这个说法，那书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片段是比较具体在讲这个部分的呢？
8: 书里面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刺痛人的一段，那就是作者呢他在5岁的时候有客人就问他，你爸爸呢？他就故意的回答，我没有爸爸，我不喜欢他。那客人听了以后呢就会低声对旁边的人说，哎，你看，看来他晓得呢。那这边的晓得呢，其实他并不是说一个5岁的孩子他已经明白大人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心情或者事情，而是旁人忽然发现了，哦，原来这个孩子他并非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说他可能不说不清楚这是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可能会察觉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小孩子呢他不一定懂得大人的道理，可是他懂得感受，他听得出大人说话的语气，看得见大人的表情，也感觉到谁在靠近他还有谁在远离他。所以呢当他说我没有爸爸，我不喜欢他的时候，里面可能同时会有想念，有失望，有委屈，当然也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作者后来他在回望自己从小的这种经历，很爱哭，也缺乏安全感，然后少年的时期其实他真的很悲观，也曾经认真想过要死去。所以他才后来才开始理解说，哦，这些感受他不是突然间凭空而来的，他未必记得当初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这种情绪就把那时候的这种经验经历留了下来。
7: 有时候其实小孩可能不知道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
8: 对，
7: 但他们也很敏锐，会察觉到家里的气氛啊，还有大人情绪的变化。
8: 对对。
7: 那书中有没有继续写到这一段童年的经历后来是怎么影响作者他长大后的生活？
8: 那我觉得呢，这样的经历可能他会影响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怎样理解一段关系，也影响他面对情绪时候的反应吧。如果小时候经常觉得自己是不被选择的那一方，长大后可能会容易怀疑自己，我是否值得被爱，我是否值得被重视呢？在关系里可能也因为害怕再次失望而变得非常的敏感，或者不太敢去表达自己真正的需求。那其实在书里面刚才我说到的花格砖隔开两个世界，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就是想要去买这本书来看，可以特别关注这一篇，因为作者呢和父亲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见面的，他们一般上可能一年只见一次，就是在新年过年期间。他看见过年的时候，这个妹妹，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妹妹呢经常会坐在爸爸的大腿上，爸爸会跟她玩，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的扎眼。那另外一次是在新年的时候，就一群孩子围坐在那个桌子旁边打牌，这是我们经常过年都会有的一些活动，对吧？那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呢就拿出1叠1令吉的钞票就放在桌子上，哎，算上我的女儿一份吧。可是当时两个女儿都在场，可是没有人问 你说的是哪一个女儿？对，是大家都自以为然的，就是认为说这一定是他的小女儿的。
2: 嗯，
8: 那所以呢，作者作为这个大女儿，她明明也在现场，可是好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她不敢问，也不敢赌，不敢赌她的父亲是否察觉到这个赌局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呢？所以真正刺痛她的不是那个一叠一叠的那个钞票，是虽然她站在父亲的面前，但好像没有被算进女儿里面。所以很多伤其实不是来自很大的事情，而是来自一个可能你不被看见的瞬间，没有回应，被回应的这个小瞬间。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也会变成一种伤害，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2: 是的，
8: 对。这时我又想到自己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小经验。就我妈妈曾经，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她说我很自负，我不记得因为什么事了。那可能她也许想要提醒我，不要太容易自满吧。可是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面，就以至于呢，以长大以后，我有时候想表现一下自己，想毛遂自荐，可是呢，就会下意识的退了一步，担心，哎呀，我这种自信会不会是别人认为的自负？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他可能就会因为以前小时候大人的一句话，
2: 他就很像是一根刺这样吗？可以这样说吗？
8: 可能他也不是我心里的一根刺，但他你就下意识的，可能这句话一直在影响着我，所以我不敢去毛遂自荐，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而是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哎呀，等下别人认为我
2: 自负，你是自负的，
8: 对对对，
2: 就很像你妈妈说过的这样，
8: 对，
2: 其实这也是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明明是在读作者的故事，却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好，那这部分我们先聊到这里，先听这首歌，这是苏打绿的《小时候》。
9: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 Yang berhormat Tio Ni Ching Timbalan Menteri Komunikasi.
5: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kemerdekaan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aya kasih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yang kita raikan, tetapi ia adalah sebuah amanah berharga untuk kita terus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negara. Membawa semangat ini, saya dan seluruh warga Kementerian Komunikasi teguh dengan komitmen kami. Kami mahu memastikan jaringan komunikasi yang menyeluruh serta penyampaian maklumat yang tepat terus menjadi nadi yang menyatu padukan kita semu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umati.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Malaysia.
6: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讲书人推广人谢秀芬聊聊这本书《身体记住的事》。秀芬你好。
7: 医生你好。
6: 前面我们已经几次谈到作者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那这也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
7: 对，
6: 那具体作者是怎么写这段父女关系的呢？
7: 其实他在写父亲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在他的成长经历里面呢，父亲对他来说是一个既遥远又很重要的一个人。其实他长期呢是没有参与他的生活的，那两人见面机会就非常少。可是呢，有时越是缺席的人，越是占据你心里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作者在一方面他想靠近父亲，另一方面呢，他又因为一次次的失望，又不敢承认自己对父亲是有期待的。所以书里他没有把这段关系写得简单的爱或者恨，他写他自己在看见妹妹被父亲被疼爱时的嫉妒，也写等待、失落和疑问。那后来呢，好像是在高中过后吧，他的父亲就离世了。那这段父女关系呢，也失去了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因此他在成年以后呢，他通过记忆或者他想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也可能是在慢慢的理解当年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这些文章动人的地方。当然作者他没有把童年写成一个只是会埋怨的孩子，他没有控诉，他在书里没有很多的控诉父亲，而是很诚实的保留了当时复杂的一些感受。
6: 这不是单纯的哦，我喜欢他，或者是我讨厌他。
7: 对，
6: 它里面是很复杂的，有期待，有失望，也有当时可能在小时候没有办法说清楚的这种感受。
7: 对。
6: 而父亲离世之后，这段关系也没有像你刚刚说的，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嘛。那长大以后，他又是怎么重新去理解这些童年的经历呢？
7: 我不认为书里面呢他写是一种那种简单的原谅以后哦什么事都没了。其实不是的，他做的呢是成年以后呢重新回看这些往事。小时候他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委屈，那长大以后他就开始看见母亲当年的艰难。可能以前他会埋怨母亲，那现在他看到他的艰难，还有他当时的处境和局限。所谓的理解呢，它并不等于说我要替谁去辩护，也不代表发生过的伤害会从此消失。所以对作者来说，它更像是终于我能够分清楚哪一些是大人的选择，哪一些是孩子承受的一个结果。它不再是当年那个孩子的眼光来去解释自己的人生。所以写作呢，可能也成为他重新去整理这些经验的方法。过去那些片段可能只是一些模糊的情绪，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情绪。当他把它们写成文字的时候，就能够把当年没有机会说出来的感受，能够以成年人的眼光来去看待，看 看懂自己。那我们呢，未必都需要像他那样把所有的这种童年的经历或者你的原生家庭写成一本书，但是在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呢，会让我们想起成长的一些某一些片段吧。
3: 是，
7: 那过去的事情也许不能重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答案，可是呢，重回在看的时候呢，有时会让我们更明白今天的自己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这是我从书里面解读到的，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却可以重新认识它对自己的一个意义。
3: 最后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嘛，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然后说哦，我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啊。但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这一段经历，你还是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7: 对对对，你就开始，因为你成年了，你就会，
3: 你的想法也不一样，
7: 是，你会赋予这一些小时候你说不出来的很模糊的感受，你会给他哦，这个不是不喜欢，只是因为你期待他，然后你得不到，你失望了，
3: 才会有，
7: 是，
3: 就变作一种就是讨厌，不是讨厌，他就是愤怒吧。
7: 他不是单纯的黑与白，
3: 是，
7: 所以当我们可以给所有的这些情绪命名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件事情，好像你只是把它叙述出来，而不是带着情绪，没有一个解答。
3: 但可能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
7: 对对对，可以好像一面镜子这样照看自己，观察自己。
3: 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再聊聊作者后来在后面的篇章也有谈到一些他求学还有在工作上走过的路。
7: 对，好的，
8: 开始了吗？
3: 开始啦。
8: 等一下，

0: 月圆映团圆，灯明照童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继续跟秀芬聊聊这本书《身体记住的事》，作者是郑诗斌。秀芬你好。
1: 医生你好。
0: 前面我们谈了很多童年还有家庭，到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其实作者也开始写自己一些求学工作还有后来做出的很多选择。那这些篇章又让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郑诗斌呢？
1: 我觉得这本书的后半部呢，让我看见作者后来怎样在他求学、工作和生活的阻力当中，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方向。那第四集呢，它里面这一集的名字叫做《拂逆》，这个拂就是一个提手旁，然后跟那个仿佛的拂，但是是提手旁的，然后逆转的逆。其实它这两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你遇到的是阻拦，然后你怎么去打破这些一层一层的这些障碍。那其中最打动我的呢，是我的中文之路还有心之所向这两篇。那作者呢，其实他从小就是听福建歌仔戏的，也常常念歌仔戏的故事给阿嬷听。那在15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了他要珍惜每一个学习中文的机会。可是在国立中学里面呢，要坚持学习报考中文其实很不容易。那中文课呢，被安排在政课以外，是没有固定的教室。为了取得报考资格，他独自跑了县教育局5、6次，因为他当时是在理科班，后来他想要转去文商科嘛。然后后来呢，因为学校不支持他报考中文，他就离开原校，因为可能全校只有他一个人想要报考。那校长就说，我不可能只为你一个人去聘请一位中文老师来教你。所以最后他就转到私立学校，而且开始兼职，因为私立学校要学费很贵嘛，当时他的家里条件也不允许的，所以他就自己去打工兼职来帮忙负担这个学费和生活费。那这一段我其实还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也经历在国立中学学中文的这种困难，也知道缺乏师资，然后必须利用课余时间上课这种情况。坚持中文并不是一句我喜欢中文就可以了，而是你要一次次的为自己的选择去寻找出路。所以在心之所向里面，这条路呢还继续的延伸。所以作者后来他进入了大马中文系，以第一等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的，那再继续去攻读硕士和博士。他从一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学生，一步步走进自己真正热爱的中文领域。他不能够决定成长中会遇到什么事情，却可以决定自己要朝向哪一个方向去走。这就是我从第四集里面读到他的一个力量。
0: 可能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到啊，至少是从我这个年代啦，就是我是念国中的，然后国中我其实是有念中文的，所以一个星期也是有3到4堂这样嘛，从来没有想过有个年代是这么难接触到中文，或者是在中学念中文是这么难。
1: 可能跟地区有关系吧。
0: 哦，
1: 因为你在吉隆坡嘛。
0: 啊，是
1: 是。我在我中学的时候可能从预备班开始都一直有中文的，一直到高中，就是Form 4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中文老师了。
0: 哦，
1: 然后他就把唯一的中文老师派去教数学。可能学校他不太愿意让我们报考中文，因为会影响学校整体的这个考试
0: 成绩
1: 对数据。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到校外去找一个愿意来我们学校给我们课外补课的这样的一个中文老师。我记得当时我还鼓励很多人，你们一定要报考中文，要不然就没有考中文就没有中文老师，学校就不会聘请。所以我还那个时候去办了一个如何考好 SPM 中文这样的一个讲座，请来了一个也是马大毕业的一个老师，从萨拉瓦把他请过来，办了一个这样的讲座。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当你越艰难的时刻，你越珍惜那个机会。
0: 其实作者他也是在这么怎么说艰难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出路，然后也是拼命，然后在大学的时候读这个中文系，也以一等的这个荣誉学位毕业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你遇到什么你未必可以决定，但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
1: 是的，
0: 你自己决定你要读什么，自己决定接下来的路你想要怎么做。
1: 对，他非常坚定。
0: 那聊到这里，你会想把这本书分享给什么类别的读者呢？还有什么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一部分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想要分享给听众？
1: 我觉得喜欢生活散文、家庭故事和成长回忆的读者，或许你会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触动，特别是和作者有相似成长背景的马来西亚华人。书中的过年啊，一些歌仔戏、家族生活和中文教育，可能都会唤起我们对某个年代的共同记忆。它也适合父母、老师、陪伴孩子成长的大人来去看的。那书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大人眼中很平常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孩子多年以后依然记得的事情。那如果你问我哪一句话最打动我呢？
0: 是的，
1: 严格来说，它不是书里面某一句话，而是书名本身，身体记住的事。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常常这一篇让我默默的流泪，可能这几页让我会流下眼泪，那可能下几页又会让我忍不住笑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刻意有这样的一个编排，它让这种阅读感受很真实。
0: 是，
1: 所以一个人的童年呢，它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颜色，它可以是有苦涩和失去，也有天真、趣味和温情。那这些快乐的、难过的、得到的、失去的，最后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刚刚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我说这本书是散文集，然后它真的是很容易读，因为现在我们很难读书，难念
1: 是
0: 读进脑子里面，但这本书真的是我拿到了之后，然后我就这样翻，我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真的是读到最后。虽然你也可以慢慢读啦，你可以再重新读回去，细细品味每一个句子啊，每一个东西，每个作者的体验，但是他的文字是很容易让你进入他的故事的。
1: 对对对对，我就曾经跟他说过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没有用很华丽的那种词语来去表达，也没有很多的生僻字，就是每一个字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他用最朴实的词语来去叙述他的这个童年，我觉得特别的真实。
0: 童年也可以是开心的、色彩缤纷的，但也可以是有灰暗的时候的。这个也不是，它也没有对或错，它就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1: 对，
0: 这样。那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把身体记住的事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吗？
1: 那如果你也想要重新读一读自己的童年，拾起那些或许已经被你遗忘的快乐或难过、得到与失去，并且在别人的生命故事里遇见某一个熟悉的自己，那么我想你可以翻开郑诗宾的《身体记住的事》，也许你会像我一样，一边流泪一边微笑，仿佛又重新走过了一遍自己的童年。
0: 谢谢秀芬今天带我们读这本郑诗宾的书，这是身体记住的事。从童年、从家庭、从求学到工作，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可是在这些很具体的生活片段里面，我们也可能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的早安听书啦。我是逸致，谢谢秀芬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1: 也谢谢逸致，也谢谢听众朋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德斯安诺伊布拉希姆今天宣布，沙拉越临时特别拨款从之前的6亿 ringgit 提高到15亿 ringgit， 并从今年起生效。首相说，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沙巴及沙拉越州政府协商，以最终敲定一个可持续的公式作为确定该项年度特别拨款数额的依据。沙巴的特别拨款早前已经确定从6亿 ringgit 提高到15亿 ringgit。首相说，这项宣布是基于团结友谊及马来西亚精神，也是良好友谊及协商的成果。总理丹斯瑞阿邦乔利敦奥并表示，沙拉越在国家稳定以及沙拉越政党联盟 GBS 领导的沙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有能力在2030年成为先进及高收入州。他表示，他有信心沙拉越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辉煌未来，贯彻沙拉越先贤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初所怀抱的理想与愿景。沙巴首席部长达达斯瑞哈吉杰诺说，地区种族文化及宗教的多元性是团结马来西亚人民成为一家人的力量。他说，必须继续培育团结精神、相互尊重及合作态度，也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及繁荣的国家。通讯部长达达斯瑞方面发电呼吁国人加强决心，携手并肩前行，以一般语来说就是 Segulai Sejalai， 共同建设一个更先进、繁荣、团结并在区域及国际舞台上备受尊敬的马来西亚。他说，不论州属、种族、宗教及背景，团结精神、发展及科技进步必须时刻成为连接人民的桥梁。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国人，如果接获沙特阿拉伯国家预警平台所发出的警报，则需要保持冷静，提高警惕，并全面遵守当地当局发出的指示。国人受促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情况允许下留在建筑物内，远离窗户及开放区域。当局表示，需要紧急领事协助的马来西亚公民可拨打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热线，或是拨打联系麦加及麦地那地区的紧急服务热线。沙特阿拉伯通过国家紧急预警平台就吉达、麦加及塔伊夫可能出现的潜在危险发出紧急警报。此前该国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泰国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为期3天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这次调解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解决方案。在15号的陈述中，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说，柬方将优先寻求依据国际法与泰国签署条约，划定两国之间一条统一适用于各类权益的海上边界。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说，泰方旨在寻求海上边界划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次调解仅涉及泰柬在泰国湾的海上边界划定问题，不涉及陆地领土主权。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开战半年来，国防部已经耗资约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约20亿至30亿美元开支。能源价格上涨也将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二发布报告说，美国国防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包括补充已经消耗的弹药、 替换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增加飞行时速以及其他军事行动和燃油成本。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财政部宣布最新一个星期的燃油顶价 RON97 汽油，没有补贴的 RON95

Run 97汽油每公升4 ringgit 85 cent， 无补贴的 Run 95汽油4 ringgit 37 cent， 以及柴油每公升5 ringgit 27 cent。 以上价格在9月17号到23号期间生效。配合9月16号武装部队建军93周年纪念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向全体武装部队官员以及成员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感谢，肯定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首相达特苏里安维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日提醒人民国家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各地区与联邦之间以及忠诚与公义之间的契约或纽带之上。首相指出，9月16号是一项必须不断重新作出的承诺，亦即是没有任何地区应该被视为边缘或者外围地区，没有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亦没有任何人民被遗留在国家发展进程之外。另一方面，首相阿诺尔伯谦强调，内阁决定将涉及大约125亿 ringgit 亏损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呈国会，是基于政策以及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考量，并非受到政治动机或者选举因素影响。另外，首相还提到，政府落实每一项针对性津贴措施的时候，都会以公平以及合理为原则，并且始终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第一位。政府将会在明日召开特别会议，研究降低电费上涨对家庭影响的措施，以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五届清真二十峰会即将由9月18号起在印尼雅加达隆重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mazai Hamidi 说，我国将会同印尼方面讨论跨境烟霾问题，并且强调我国重视长期外交合作与及早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向邻国索取赔偿。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沟通与合作，由源头彻底处理跨境烟霾问题。环境局表示，在8月3号至9月13号期间，针对全国烟霾情况展开了1418项执法以及监测行动。他说，执法行动通过检查和巡逻进一步加强，尤其针对被确定为高风险的地区以及可能发生露天焚烧的地点。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erry 表示，州政府将会进一步研究应对近期再次恶化的烟霾问题。他说，州政府需要先取得州卫生局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资料，然后才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槟城教育局正在密切监测烟霾情况，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或以上，将会通知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停课，并且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我国有意扩大和中国在新兴以及高潜力领域的合作，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数码经济、人工智能以及绿色科技。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杜诺曼穆罕默指出，我国、中国以及其他36个国家在7月签署协议，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目标。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月光乐团的《有你真好》。马来西亚日快乐，你好，我是易志。晚上11:17，这个小时是夜了一点点听众点歌环节。谢谢大家今晚这么的捧场啊，还没有到11点，那我的歌单就已经满了。今晚的歌单是非常的丰富哦，我们的听众都好会点歌。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耿思翰的《浪人情歌》。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王二浪的《项羽》，接下来为你送上 Westlife 的《Fly Me to the Moon》。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陈洁周的《没事的慢慢来》，接下来为你送上王力宏的《依然爱你》。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陈环的《总会有人》。今天辛苦啦，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 JC 陈永彤的《说散就散》和五月天的《知足》。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83:22-28，阿拉说，善人必在恩泽中靠在床上观看着，你能在他们的面目上辨别出恩泽的光华。他们将喝封存的甘醇，封瓶口的是麝香，让那些期盼幸福的人为此而竞争吧。甘醇的混合物来自泰斯尼姆天泉，那是一眼泉，阿拉所亲近的人将饮它。主啊，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您的恩泽中，父母牺牲他们的享受，让我们拥有生活更多的资源。善良的人，不论是亲友还是陌生人，以他们美好的言辞行为，让我们受便利、美好和快乐。善良的人好像清风，给人带来安慰；善良的行为好像阳光，让人感觉温暖。主啊，请您赐我们健康和智慧，落实您的教导，获得今世后世的平安和幸福。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越听越爱。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迎接周末。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5: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6: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9: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2: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

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做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时30分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6: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孝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7: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费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 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0: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0: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0: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童俊《最后拥抱》。

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ound.imm

0: 夜调。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了。
1: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烨，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早安民调，一人一票。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到新闻网站去看全文呢？这位是志伟，他说他都不会点击进去看呢，因为很多都是会员文，所以他看网民的留言。
3: 手机哦，面子书上新闻很多的啊，通常呢我都不点进去看了，看那个标题就算了。但是就是除了就是重大新闻，比如说社会新闻、谋杀啊，这些都要拿正确的资讯才能够相信的，我会点进去看啊。还有就是关于健康的啦，健康的食品啊，这一些信息就真的是要看官方的新闻才比较正确。
2: Edison 呢，他就说啊，每一次看到新闻都会直接把新闻的链接丢进去 AI， 让 AI 帮他解析新闻。
1: 哇，这么快呀，连点都没有点，直接附上链接
2: 就让他深度剖析哦。
1: AI 从哪里搜索这些新闻？他们还是会以主流媒体作为新闻的来源或者是资讯的来源，所以身为媒体人的我们更要是坚守岗位，做好本分，把最正确的资讯带给大家。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又一次被撞车事件，我开着车往学校方向去，就在快到校门口约一公里处，看到警车和保安在护路，原来是周王的车队要经过，所有车辆都自觉慢慢减速停下。就在我也稳稳地停好车，心想再等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巨响，我又被撞了。后方一辆车似乎试图从快车道切入中间车道，没料到我的车就在这个位置，他车速太快，没来得及刹车，直接撞了上来。撞击不算太严重，我自己没受伤，但前保险杠凹了一大块。那位司机立即下车看我没事之后连声道歉，说是因为赶着上班没有来得及刹车，说就在我学校对面公司工作，叫我安心去修车，需要多少钱他会全部承担。他还主动留下电话并让我随时联系他。我尽管心中还有些愤怒和不安，但也镇静下来，拍下了照片车牌，还立马拨通了电话确认不是空号。他全程非常的配合，一点都没有退威。坐在会议厅里，虽然耳朵在听会议，但脑海里一直在回放着刚才的情景。其实当时的自己虽然惊吓愤怒，但还好没有情绪失控，更多的是快速地处理了问题。这一小插曲虽然打乱了我当天的美好的心情，但对方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逃避，没有找借口，没有试图轻易脱责，而是诚恳面对，主动承担。对今天这个社会而言，这样的品格真的不容易见到。会议结束后，我首当其冲的事就是去修车厂验车议价，之后就把报价发给了那位撞我的人，也转发了修车老板的号码给他，让他跟老板讨价还价。信息显示他已读，但却没有任何回复。可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我竟然同时收到了他和修车老板发来的付款完成截图和正式发票。他一句解释都没有多说，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果断地履行了他早上许下的承诺。这份迅速而诚意的回应让我非常的感动，原本对人性的不确定和一丝失望瞬间被化解成满满的感恩。这也让我想到伊斯兰鼓励我们以善意揣测他人，正所谓你们要多多猜测好意，因为猜疑是谬误的言辞，穆斯林圣训集。从这位司机的手机头像中不难看出他不是穆斯林，但他也是属于有信仰的人。他今天的做法，我相信在他的信仰中也是提倡的一种沉默的美德。他没有用语言证明自己是好人，而是用行动说话，这种守信的力量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他的举动不仅修好了我的车，更修补了我对人性的信任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去。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人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啊。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6: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1: 你那纯真的笑容一直深藏在我心中，多么希望。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你说过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你的理想，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焦虑吧。当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如果跟不上脚步，便会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脱节了。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每天都在撞击着我们的大脑，我们也会越来越焦虑。其实生活中我们所担心的事情80%到90%都不会发生，那些我们不应有的焦虑，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这样，而是我们选择如此。我们在意人们所在意的，与人们在意他们所在意的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意什么，最终只有自己能决定，只有自己能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不卑不亢，随遇而安的释然，身外的起落回转，悲欢离合又怎能使我们陷于焦虑呢？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不这样。所以当我们有对自己价值的明确判断，就不会被外力挤压到顾影自怜。是的，我没有左右逢源的关系网，没有权势和地位，也不是别人眼中的有钱人，但我不必因此而焦虑，因为这些对于我的信仰没有什么助力，对于我的后世也没有什么价值，也并不能提高我在真主面前的地位。我选择不因世人期许什么就期许什么，不因世人不屑什么就不屑什么。我选择不努力活成别人倾慕的人，而努力活成让自己心安的人。我当然还是会有焦虑的，错失一次礼拜的时候，言语失礼的时候，举了不纯的举意的时候，纪念真主不诚心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时候，我当然会焦虑。如果我好几天没有诵读古兰经，很久没有理过夜间的拜，很久没有举起双手向真主倾诉和祈祷，很久没有考虑死亡，我当然会焦虑。如果我忙于取悦他人，却疏忽靠近真主，我因人对我的喜怒而忧心，却把与主的关系置于身后，我当然会焦虑。但是这是应该选择的焦虑，这是有真实意义的焦虑，这种焦虑是能够帮助我远离后世的焦虑。所以我们不用再抱怨时代和社会给予了我们焦虑，是我们选择了如此。你时刻都可以重新选择，我选择做轻松的人，不是身体轻松，而是心灵轻松。我感恩，我知足，知足是养主赋予我最大的给养。我们平时多看一些直击心灵的文章，静下心来礼拜，学习修正认知，多向真主祈祷，开阔我们的心胸。如果不便或者不能与家人和朋友倾诉一些话，那么就在拜后多向真主去诉说。他是倾听者和护佑者，他说，我只向真主诉说我的忧伤，我从真主那里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12章86节。因此我们当向耶尔古拜先知求主赐福之，学习他的这种祈求与托靠的精神，祈求真主使我们容易，使我们远离恶魔，远离焦虑，远离一切使我们内心背离正道的事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刚刚听过的爱国歌曲是心连心，今天已经是来到了9月17号星期四，时间是来到早上6点10分。你好，我是郑业。今天星期四本来是学习进程的班，他和苏林搭档，不过学习进程目前正在中国啊，他是参加中国的2026中国东盟啊青年主播创造营，所以今天和明天都会由我跟苏林搭档一起主持早安爱上线的节目。那么跟大家再一次说声早安呀。那么也是有非常多的听众呢都是很早起床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今天早上的这个能量语录呢，想要和大家说一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啊，别人的性格很好，他是一位很容易很好说话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将对方这么好说话的一个性格啊，就当成是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对待别人的一个理由哈。比如说同事之间平时很好相处的，可能我们偶尔是迟了交东西，又或者是我们会拜托对方替我们做东西啊，对方都会说啊没关系啊，我可以帮你做啊，或者是啊没关系，你慢慢来吧。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会不会觉得？反正他也不生气嘛，我再拖一下哦，又或者是我再把多一点的东西交给对方去协助我处理，反正也没关系吧。又或者是朋友请我们吃饭，可能第一次对方非常的客气，他说没关系，这次我来，我付款，我请你吃。诶，第一次会这样，第二次对方也很客气，他说他请客，第三、第四、第五次。哎，慢慢了，我们会不会成为了习惯，就认为每一次和他出来吃饭都是对方会去买单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对方愿意不代表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哦。再来我们说一说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吧。家人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的包容，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每一天准备三餐给我们，而我们吃饱了之后是否有协助整理餐桌或者是洗碗碟呢？还是我们吃饱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滑手机然后看电视呢？又或者是我们的父亲还是我们的哥哥姐姐顺路载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有说一声谢谢我们就下车，感觉就是很理所当然齁。那时间久了之后别人不是没有感觉啦，只是因为跟我们的关系太好哦，他们选择不说出口。但是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一次两次的那个麻烦，而是我们自己的付出慢慢的会变成理所当然。其实一个人对我们好是因为对方很善良，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份善良，那就是我们的教养了。所以别人帮了我们一次，要记得跟对方说一声谢谢，而且我们知道对方不会计较，所以我们更应该不要为难别人，这也是一种尊重呀。下来听听这首重新演绎的《浪人情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早安早安，今天是我真叶，还有
2: 我是舒琳。
1: 同样的，我们昨天、今天跟明天这三天呢，都会陪大家度过早上6点到10点的早安爱上线，陪大家一起上班去呀。
2: 是的，那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哈，我们在倒数周末的来临啦。
1: 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星期一那一天呢是我自己一个人值班，然后星期二呢就有寒流来袭了，星期三就是昨天我和树林，今天哎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星期四。那同样的，今天的早安爱上线呢，6点到7点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知识哈，或者是一些我们搜罗世界各地的一些趣闻和大家做分享。那么7点到8点呢，就会带给大家一些让大家一起跟进时事。那么8点到9点呢，就会有早安民调的，而9点到10点呢，就会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不过今天先和大家做个预告，今天的9点到10点呢，会有嘉宾来到现场接受访问的。那么至于嘉宾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哈，我们等一下9点的时候就会让大家知道，请嘉宾出来啦。
2: 可以预先让大家知道的就是他是一名重量级嘉宾。
1: 对呀，而且今天来谈的课题呢，跟我们华社是息息相关的。好，那么6点到7点这个小时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其实都知道啊，全球各地的这个污染情况啊，其实是有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哈。所以在邻国泰国呢，一些超市还有零售商在近年来啊，已经开始尝试使用什么呢？就是使用香蕉叶来做包装以及摆放蔬菜。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一些超市啊，已经是没有提供这个塑料袋哈。我们去购物啊，或者是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自己携带这个环保袋嘛。所以泰国呢，它不只是这样哦，它还使用了这个香蕉叶作为包装，就是以天然的外衣来取代传统的塑料包装。那这个简单的做法其实不只是减少了一次性使用这个塑料啊，也因为可以兼顾到环保以及非常美观而受到全球的关注啊。
2: 我们都知道塑料的这些材质啊，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才能够分解嘛，所以如果采用天然而且可降解的材料，也可以这个减少新鲜农产品使用塑料包装，从而降低塑料废弃物。那事实上呢，香蕉叶传统上就被广泛用于泰国包装和盛装的食物啊，譬如如今将它用在这个蔬菜的包装，也展现了传统材料如何经过调整回应现代社会的环保需求。因为香蕉叶啊属于天然的资源，使用后容易回归自然，这种方式包装蔬果也让消费者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环保选择，其实可以从最简单的改变开始。
1: 其实这个啊，不只是泰国所有的超市都使用这个做法哈，而是部分的业者呢也尝试要用这个香蕉叶来包装蔬菜哈。那么这类的倡议啊，也提供了一个例子，就说明了包装上的一些小改变，可以在减少塑料垃圾方面是发挥作用，而且从整体的来看呢也非常的美观啊。因为我们都说现在有一种吹起一股复古风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以前好像太比较原始的这些材料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到超市去购物，我们会向这个商家索取塑料袋吗？付20 cent， 然后买一个塑料袋来装我们的商品吗？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已经会习惯了携带这个环保袋出门呢？稍后继续跟大家聊。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又有人送你蛋糕？
2: 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今晚庆祝我女儿拿奖。
1: 前天不是才庆祝了吗？
2: 前天是儿子拿奖，今天是女儿拿奖。
1: 什么比赛还轮流拿奖？
2: 唱歌比赛，他们随我，歌声音感都不错，从小一听到音乐就随着音乐摇摆。老师说他们天生属于舞台，唱歌时做的动作也很自然。
1: 你教的？
2: 可以这么说，不过确切的说是耳濡目染。凡是参加宴会，如果有唱歌环节，我一定上去唱两首。家里有时也开机唱歌，他们看多了听多了，自然受影响，变得也爱唱，上台还不怯场。
1: 耳濡目染形容经常听到见到，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如左边三点水，右边是需求的需，如的意思是沾染。这个字容易写错，只要记住意思是沾染，沾染也都是三点水做部首，那么如字也是三点水做部首。
2: 这个字可别读错，读成了乳，说成了耳濡目染。正确读音是耳濡目染。
1: 染字也可能写错，上面右边那是酒，别误写成丸子的丸，不能有那一点。
2: 说他们耳濡目染是真的，说他们青出于蓝也是事实。
1: 哟，才小小年纪就青出于蓝了。青出于蓝比喻学生向老师学习又超过老师，后人继承前人又超过前人。也就是说他们超越你？哪方面？歌声、节奏感、台风
2: 都有。
1: 才这么小就超越你了？天才？
2: 不是，他们超越了那个年纪的我。想当初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根本没那个胆量，是被推上台的，还边唱边哭呢。是后来才越来越大胆，才又慢慢爱上舞台的。而且论唱功，他们这么小已经会转音了，真假音切换还很自然呢。我小时候哪会？
1: 怪不得你说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蓝常有人写成菜篮的篮，也就是带竹字头的蓝。不对，得写草字头的蓝，蓝色的蓝。荀子劝学中写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2: 靛青色是从一种名叫了蓝的植物提取出来的，却比了蓝的颜色还深。了蓝是草本植物，所以记住了，蓝带草字头。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0: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6: 避免噪音也是一种环保。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7: 你好，我是舒林。
6: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环保有关的。看到的就是泰国的超市啊，是以香蕉叶来包装这些蔬果。其实我们到超市的话，一般上都会看到蔬菜水果啊，都是用塑料袋。虽然马来西亚的超市啊，目前已经是推行无塑料袋哦。我们到超市去买东西都是自备这个环保袋。那么要和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刚刚踏入9月1号、哦、就有一个州属呢，也就是槟城州，是全面起啊，就是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袋、哦、而且这个政策啊早前的时候呢是处于宣传还有教育阶段的，那么之后呢就会慢慢进入执法了齁、哦、所以大家啊到槟城去的话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哦，而且槟城的超市啊这些都没有使用这个一次性的塑料袋了啊。不过呢巴沙或者是一些小贩啊因为缺乏一些合适的替代品，所以就会获得这个缓冲期齁、哦、可是呢如果是有得到了这个可降解的环保保袋的普及化之后啊，相信这个一次性塑料袋的问题啊就可以慢慢的被解决了哈。那我们就说回这个泰国的这个部分哈，这个香蕉叶啊其实也是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副产品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常啊这个香蕉我们取了之后，那香蕉吃了嘛，那香蕉叶要来做什么呢？那如果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呢，我们就会有包这个 nasi lemak， 就是用香蕉叶哦，或者是做一些糕点也是会用香蕉叶哦，所以这个香蕉叶啊，香蕉被采收之后呢，那一般上它的这个植株呢，通常都会进行修剪啊，就是方便它可以重新生长。而这些被修剪下来的这些叶片啊，往往呢就会成为这个废弃物处理哦。
7: 所以那在网络上我们看到这些用香蕉叶包裹的蔬菜水果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在留言区呢其实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呢会觉得哎，这是非常环保的做法，但是也有人质疑它实际的操作性。哎，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是有用过香蕉叶来包东西，为什么它缺乏这个实际的操作性？或许是因为它包裹的不够紧密还是什么情况呢？
6: 就像我们到有时候去一些食物中心齁、哦、小贩中心去吃比如说那些烤鱼啊烤什么之类的齁、哦、就像以前我们有进行这个素食的 BBQ, 也是会使用这个香蕉叶或者是使用这些我们说的那个锡纸啊来做这个烧烤的。那如果是放了香蕉叶的话，它的那个烧烤出来的食物呢它会有 另一番的风味哦。嗯、
7: 不过有网民就说啊，一旦剪开绑住的香蕉叶的绳子呢，包装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尤其是像啊、蘑菇啦、辣椒等等比较小的蔬菜就容易散落。
6: 嗯、
7: 那此外，如果蔬菜按照重量来售卖的话，哎，香蕉叶的重量是不是也算进去啦？因为它就已经是包裹好了嘛。
6: 对呀、啊，
7: 所以就增加了消费者购买的成本喽。
6: 但是香蕉它会不会就是先凉了之后再用香蕉叶来包裹？
7: 不过我们看到的网络上的照片，它是已经包裹好了。
6: 对，
7: 所以网民或者是消费者才有这样的担忧嘛。
6: 嗯，所以网民呢也针对这个成本和运输问题啊，提出了这个看法哈、哦，认为这种包装呢比较适合香蕉树容易生长的热带地区。那如果是需要从其他地区运输香蕉叶，那可能这个运输成本反而就会增加，最终呢就是把这个蔬菜的价格啊会推高了。当然其实也有一小部分的网民啊，他也提出了疑问，就说这个香蕉叶本身啊是否可能会存在这个残留的农药还是其他的喷洒物啊、就认为啊使用之前要有很适当的处理。那其实这个处理之后，诶，会不会又把这个成本推高了呢？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齁、哦。好啦，那今天的这个早上六点的这个趣闻分享齁、哦、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么稍后六点五十分呢，今天就来学一学切库来了。今天学的是 Ayam Berakabo， 诶，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1: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尊号。
0: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到新闻网站去看全文呢？这位是志伟，他说他都不会点击进去看呢，因为很多都是会员文，所以他看网民的留言。
5: 手机哦，面子书上新闻很多的啊，通常呢我都不点进去看了，看那个标题就算了。但是就是除了就是重大新闻，比如说社会新闻、谋杀啊，这些都要拿正确的资讯才能够相信的，我会点进去看啊。还有就是关于健康的啦，健康的食品啊，这一些信息就真的是要看官方的新闻才比较正确。
6: Edison 呢，他就说啊，每一次看到新闻都会直接把新闻的链接丢进去 AI， 让 AI 帮他解析新闻。
4: 哇，这么快呀，连点都没有点，直接附上链接
6: 就让他深度剖析哦。
4: AI 从哪里搜索这些新闻，他们还是会以主流媒体作为新闻的来源或者是资讯的来源。所以身为媒体人的我们更要是坚守岗位，做好本分，把最正确的资讯带给大家。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3: 七姑来啦。
8: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继续和你分享和动物相关的 Burung Bamaan， 尤其是飞禽类。 Bagai ayam bera kabur， ayam 是鸡， bera 是排便， kabur 是石灰。Bagai ayam bera kabur， 像鸡拉了石灰那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呢？据了解，生病的鸡会拉出呈白色或淡白色的粪便，看起来就像石灰 kabur， 那通常是鸡患病或营养不良的表现。因此这句比喻用来形容人外貌憔悴，身体虚弱，精神不振，无精打采。Selepas sakit seminggu, muka John kelihatan bagai ayam bera kabur. 生病了一个星期， John 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Selepas sakit seminggu, muka John kelihatan bagai ayam bera kabur. Selepas putus cinta, Mira termenung di tepi tingkap bagai ayam bera kabur. 失恋之后， Mira 静静地坐在窗口边发呆，脸色憔悴。Selepas putus cinta, Mira termenung di tepi tingkap bagai ayam bera kapur. Bagai ayam bera kapur, 像鸡拉了石灰那样，形容一个人外貌憔悴，身体虚弱，精神不振，或无精打采。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 Eason 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谢谢他。那个时候的信乐团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这次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了这张专辑，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令人难忘。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宣布沙拉越特别拨款从今年起增加到15亿ringgit。沙特局势升温，我国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在当地国人提高警惕。泰国和柬埔寨结束第一次海上争端国际调解会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沙拉越临时特别拨款从之前的6亿ringgit 提高到15亿ringgit， 并且从今年起生效。首相说，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沙巴以及沙拉越州政府协商，以敲定一个可持续的公式，作为确定该项年度特别拨款数额的依据。沙巴的特别拨款早前已经确认从6亿ringgit 提高到15亿ringgit。首相说，这项宣布是基于团结、友谊及马来西亚精神，也是良好友谊以及协商的成果。首相指出，政府即日起扩大柴油补贴机制计划资格的转让机制，为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他说，符合资格的柴油车津贴资格可以转让给实际使用有关车辆的人。他表示，名下登记超过一辆车的柴油车主可以将柴油补贴资格转移给其他人，最多可以涉及三辆柴油车辆。他表示，转移的对象是任何符合资格的我国公民，不再局限于直系亲属。
2: Pemilik berdaftar yang memiliki lebih daripada satu kenderaan diesel dibenar memindahkan kelayakan bagi setiap kenderaan kepada maksimum 3 kenderaan. Ini berkuat kuasa serta-merta.
1: 此外，首相也宣布，政府将为符合资格的新入学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生提供一次性500 ringgit 的特别机票购买援助。他说，这项援助将惠及7095名学生，协助他们搭乘国内航班往返半岛、沙巴、沙拉越及纳敏，以展开大学生涯。另一方面，首相强调，政府也高度关注 Petros 和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的战略合作，以确保沙拉越在油气工业当中的权益和利益持续受到保障。他说， Petronas 将继续获得强化，作为一家具有国家及国际地位的企业。与此同时， Petros 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首相补充，他已经和沙拉越总理 Dan Sri Abangjuri Don Obin 就谈判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以简化两家公司之间的相关程序。沙拉越总理 Dan Sri Abangjuri Don Obin 表示，沙拉越在国家稳定以及沙拉越政府政党联盟领导的沙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有能力在2030年取得高收入。他表示，有信心沙拉越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迈向辉煌的未来，贯彻沙拉越先贤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初所怀抱的理想和愿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在沙拉越各地落实了2403场昌明慈敏销售活动。贸生部长 Datu Amizan Mohamad Ali 说，沙拉越落实有关活动的次数逐年增加，是因为获得大众热烈的响应，以及有关活动逐年进行改善。从2024年开始，昌明慈敏销售活动已经制度化为政府的常年活动，并且在年度财政预算的昌明慈敏伞计划下设立专项拨款。与此同时，零售业次领域的公司、商家及合作社参与有关活动的空间也持续在扩大。换个焦点，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身处当地的我国公民，如果接获沙特阿拉伯国家预警平台所发出的警报，需要保持冷静，并且遵守当局发出的指示。国人受促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情况允许下留在室内，并且远离窗户及开放区域。当局表示，需要紧急临时协助的我国公民可以拨打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热线，或者是拨打麦加及麦地那地区的紧急服务热线。 沙特阿拉伯通过国家紧急预警平台就吉达、麦加及塔伊夫可能出现的潜在危险发出警报。此前该国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马来西亚驻南非最高专员 Dato Yubaslan Yusuf 表示，我国和南非在2025年进行高层交流之后，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大约13亿3000万美元。这名最高专员也指出，两国在贸易和投资、海事互联互通、国防、清真经济、绿色科技和创新等领域拥有更广泛的合作机会。他同时鼓励配合马来西亚旅游年进一步促进双边旅游，并且强调恢复吉隆坡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以加强两国在商业旅游方面的联系。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31.21 点，收于 51,461.9 点，跌幅是 1.21%。标普500指数下跌 33.92 点，收于 7,551.8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146 点，收于 25,978.4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688.4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0.34 点。国际油价16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收于每桶 102.43 美元，跌幅是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跌幅是 2.69%。 国际消息，泰国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第一次国际调解会议。这次调解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的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的解决方案。在15号的陈述当中，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表示，柬埔寨将优先寻求依据国际法和泰国签署条约，划定两国之间一条适用于各类权益的海上边界。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说，泰国是为了寻求海上边界划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次调解只是涉及泰国和柬埔寨在泰国湾的海上边界划定问题，没有涉及陆地的领土主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了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的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表示，这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没有造成损害，但是巴基斯坦行为违反了双方签署的协议条款。印度要求巴基斯坦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瑞士警方16号表示，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瓦莱州坠毁，导致三人死亡。警方说，这架轻型飞机从瑞士南部卢加诺起飞，事发时飞机在弗卢阿尔普撞上山坡。瓦莱州救援组织事后派出救援人员前往事故现场，经过确认，机上三人全部丧生。目前有关机构正在对遇难者进行身份确认，并且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苏丹西部西可尔多范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宣布沙拉越特别拨款从今年起增加到15亿ringgit。沙特局势升温，我国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在当地国人提高警惕。泰国和柬埔寨结束第一次海上争端国际调解会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9月17号，1994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端姑扎法在吉隆坡主持了上诉庭的开幕典礼。随着上诉庭的设立，上诉案件在提交至联邦法院之前，可先在这个层级进行筛选和审理，从而有效减轻联邦法院的负担。开幕典礼上，元首宣布了8位上诉庭法官的任命，包括 Dato Anish Chan、 Dato Dr. Zakaria Muhammad Yatin、 Dato Syed Daud Muhammad Ismail、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保留着回忆。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九月十四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九月十五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九月十六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九月十七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九月十八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我要买厨房容器
5: Everlady 有。
4: 我要买厕所用具
5: Everlady 有。
4: 我要买储存箱
5: Everlady 都有。 Ever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Ever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6: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7: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黄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8: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9: 金地月松，
1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7:21。你好，我是郑业。
11: 早，我是舒林。
10: 那么除了牵手过中秋啊，就是下个星期五了嘛。其实昨天呢也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日哦。那马来西亚日呢，首相在昨天就有出席了这个庆典。所以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tuk Anwar Ibrahim 昨天在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就宣布，将今年拨给沙拉越的临时特别拨款从原本的6亿令吉提高到15亿令吉。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沙巴及沙拉越州政府协商，制定一套可持续的公式，以最终敲定有关每年特别拨款的数额。此外，德叙安诺还调侃说，由于沙拉越的财政状况良好，因此不需要类似的拨款增加，但是基于友好与团结的马来西亚精神，因此自己就决定提高有关的拨款了。
11: 另一方面，首相表示他希望国油 Petronas 与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能够以一个团队的方式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他强调，两家的汽油公司如果要在当前的争议中达到共识，就必须要尊重并承认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各自的权利和法律。他们已经决定，国油与沙拉越石油之间的商业协议必须加快进程并敲定，没有理由让这件事无法获得解决。
10: 那么提到这个柴油、石油啊等等之类的，自然我们就会想起了我们的这个补贴汽油或者是柴油补贴的资格部分呢、啊？那首相就说啊，从即日起，名下登记超过一辆车辆的柴油车主，可以将柴油补贴资格转移给其他人。那么最多可以涉及3辆柴油车，转移的对象可以是任何符合资格的我国公民。因为之前呢、啊、是只是局限于直系亲属，所以这项措施宣布之后呢，就不再局限于直系亲属了。那有关措施呢是及时生效的。首相强调，政府在制定燃油补贴政策的时候会继续听取人民的声音，并且根据实际的情况 做出调整的。
11: 另外 Dr. Sri Arnold 表示，虽然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政府决定不让人民承担过高的燃油成本，因此继续维持 RON 95每公升 E-Ringgit 99 cent 的价格。他说，国际原油价格已经从去年每桶大约70美元上涨到目前大约102美元，导致燃油供应和相关成本增加。不过政府的决定是尽量避免增加人民的负担，并持续透过相关措施保障人民的利益。
10: 那么与此同时，针对沙拉越还有沙巴许多皮卡车以及柴油四轮驱动车的车主反映柴油补贴不足的问题，首相就宣布将柴油补贴提高到每个月400公升。他说，政府在听取包括沙巴沙拉越部长还有国会议员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之后，就决定进一步改善柴油补贴机制。他说，政府通过相关燃油补贴措施体现他履行国家责任还有照顾人民生活负担的承诺啊。
11: 不只是上述这些的措施啊，昨天的是阿诺还为学生啊，高等学府的学生带来好消息啦。政府将会向符合资格的公立高等学府新生提供一次性500 ringgit 的机票津贴，以协助半岛沙巴沙拉越地区的学生前往各自获取或录取的学府就读。因为有时候譬如说东马的学生他录取被录取的学校可能在半岛，或者是半岛的学生要去沙巴沙拉越都适用的，都会有这个一次性500令吉的机票津贴。这项政策适用于今年9月到10月入学的新生，预计将会有7095位来自公立大学、理工学院、社区学院的学子受惠。
10: 那么这个也可以解决许多父母啊，为了孩子可以到大学去就读，然后就不必担心，哎，到底这个机票价要买机票给孩子啊，出门去念书啊，就不必去担忧了哈。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3: 今日热搜，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4: 早，我是舒林。
1: 那么我们都说啊，现在是科技时代，使用 AI 应该是人人都会啊使用的一个技术吧。那么现在啊，除了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功课上使用 AI 哦，诶，下来这则新闻要跟我们说的是，我们看医生可能也会使用 AI。 我们身体不舒服，先问一问人工智能 AI， 可能意外成为我国私人医院下一波的病人来源。研究认为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逐渐成为消费者健康咨询的第一站，有望打破许多病人先等等看的心态，让潜在疾病更早被发现，并且进一步推高我国医疗服务需求。研究的机构指出， AI 成本低，容易取得，而且能够针对个人问题做出回应，而这些特点有利于 AI 在我国医疗领域加快普及。
4: 那虽然目前缺乏国人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查询健康问题的完整数据，但是海外市场已经有明显的趋势了。该机构引述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2025年11月针对15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多数受访的成年人已经使用生成式 AI 处理健康相关的问题。 OpenAI 也在12月进行调查，显示美国每5名的成年人当中呢，就有3人在过去3个月曾使用 AI 咨询健康问题。
1: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使用 AI 来咨询自己本身的健康问题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吧，或者是你的经验哦。而根据调查啊， Z 世代，也就是1995年到2012年出生的人，使用 AI 处理个人健康问题的比例最高，达到 78%。 而千禧世代，也就是1981至1996年间出生的人呢，也就是我跟舒林娜，然后是 71% 的。而 X 世代，也就是1965年到1980年代出生，也达到 50%。 婴儿潮世代，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使用率是 31%。 那即使78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士，也是有 16% 曾经使用 AI 工具来处理个人健康问题。
4: 那调查同时发现，高收入群体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处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明显比较高。那机构就认为，当越来越多人透过 AI 了解症状、疾病和治疗选择，健康意识可能随着提高，并带动医疗服务的使用率。那我们过去一直会担心啊，如果大家使用 AI 的话呢，可能就延迟就医了。可是他们不是这么看的，因为大型语言模型出现之后，病人能够立刻查询症状，可能涉及什么问题，那他们就会有意识到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现在 AI 也非常的谨慎，也很聪明，因为当他们判断症状持续或者是情况令人担忧，甚至出现危及生命的警讯，往往都会建议使用者尽快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那这可能促使部分的病人更早走入这个诊所或者是医院。相较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舒服，只要能够还能够承受，或者是很轻微的不舒服的，就等一下吧，再看看吧。所以反而延迟就医，有 AI 的话呢，我们可以所谓的病从浅中医，或者是当那个病症是很所谓的我们英文说 mild， 它就是轻微的时候，我们问一问，哎，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会寻求正规的专业咨询跟医疗服务。
1: 确实啦，那我们 使用 AI， 如果是询问了之后呢，发现有这些症状啊，那听了这个 AI 的意见啊，自己本身其实也是需要及时行动哦。啊，不然的话，你问了 AI， 但是你没有行动啊，还是跟回以前这样，哎，我等等，哦，先等等，等看看哦，或者是我们广东话说 up 呀 up， 可能就会好哦。那这个还是于事无补的。下来听听王菲的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0: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舒林。
0: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体育新闻。在宣布退出国家队之后，梅西再次获得阿根廷队征召，那将会在10月份的主场友谊赛中亮相。阿根廷公布世界杯后的最新一期友谊赛27人名单，而39岁的梅西获得邀请回归告别回归参加告别赛。
1: 阿根廷队呢将会在9月21号到10月6号的国际比赛窗口期间进行三场主场友谊赛，这也是他们自世界杯以来的首次比赛。总统塔皮亚还亲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邀请了世界最佳球员、国家队的标志性人物兼队长梅西在10月6号进行一场告别赛。那此外，恩佐劳塔罗还有阿尔瓦雷斯等征战两届世界杯的核心球员也都顺利入选。那至于阿根廷国内联赛的入选球员名单将会在星期五公布，而至于其他的名将，譬如说帕雷德斯、莫莉娜和阿尔马达，他们因为在世界杯决赛后参与冲突，面临停赛的处罚，无缘入选。
0: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爱知名古屋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哈。那么亚运会呢将会在这个周末开幕，但是我国射箭队的16名成员参赛期间的住宿还没有获得确认。据了解，体理会已经是在一家酒店预定11间房，那么如果主办方在队伍抵达时还没能够确认住宿，那体理会将会承担住宿费以及往来比赛场馆的交通费。另外呢，体理会也解决了5名空手道选手的住宿问题，他们预定在今天是抵达名古屋。由于多个国家都受到住宿短缺的影响，那么这5名选手最初没有被分派到酒店房间，随后体理会秘书处介入并且承担额外的住宿费用了。
1: 我相信大家很好奇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住宿的问题呢？因为本届的东道主为了准节成本，第一次不建选手村。我们都知道大型的比赛啊，通常会有选手村的嘛。可是这一次呢，他们改以邮轮、货柜屋以及普通酒店作为住宿的替代方案。亚运组委会当局租用大型邮轮作为浮动选手村，该邮轮可容纳4500人。那至于使用货柜或者是我们说的 container 哈，改造的住屋，那预计可容纳2000人。而另外一种呢是普通的酒店，分散安置选手和随队的官员。那其实除了住宿，交通也成了另外一个被关注的问题。据了解，有一些国家代表前往比赛场馆的时候需要等待长达40分钟的交通接驳，这个问题已经在星期一的团长会议上提出。体理会随后已经物色可以提供包租的交通服务业者，以便有需要时供我国运动员使用。
0: 那与此同时，体理会和奥理会也已经和主办方联系，确保酒店提供给我国运动员的所有餐食都具备清真认证。那么作为预防措施，秘书处也准备了即食食品，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让运动员可以食用，并且在他们不得不依赖外部食物来源的时候减低这个食物中毒的风险啊。那另外呢，由于最近爱知和名古屋都受到暴雨的影响，而降雨量刷新了136年来的记录，导致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淹水的情况。体理会也准备了额外的安全标准作业程序，以配合主办方的相关措施。而且所有我国运动员都获得雨具或者是雨衣应急。那体理会也呼吁运动员，如果是遇到任何可能干扰备战或者是专注的问题，应该要立即通报，以便秘书处可以向主办方反映，还有寻求解决方案。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8: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断舍离》这本书，作者是日本的山下英子。整理杂物，表面上是在处理东西，作者却发现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连带整理了自己的人生。他提到一对夫妻，妻子平时抱怨最多的就是太忙没有时间收拾，先生则一声不吭，摆明了什么都不想扔，仿佛在说东西哪有那么容易说扔就扔。但当他们真正坐下来一件一件面对家里的杂物时，妻子突然拿出一堆很少用的小物件说，这个不需要了吧，然后就动手清理起来。先生也跟着拿出袋子整理起自己堆积多年的爱好用品，两人前后整理了整整两天，家里的杂物少了一大半，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有意思的是，整理完杂物之后，两人做决定的速度变快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不断问自己，这个我真的需要吗？这种思考方式慢慢也用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其他决定上，不再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拖泥带水。同时家里的空气变了，两人说话的语气也跟着松了下来，以前一点小事就能吵起来，现在争执少了，笑声却多了。作者还观察到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位长期活在别人评价里，总是委屈自己配合他人的人，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慢慢学会了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不再一味的迁就压抑情绪。当他开始为自己做选择，身边那些消耗他的关系也渐渐被更契合更轻松的关系取代。断舍离带来的从来不只是一个整洁的家，而是一个人重新拿回选择权，看清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过程。下一集也是最后一集，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看看这种断舍离思考方式可以怎么用在人生的更多层面上。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3: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3: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3: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3: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3: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副总监 Ismoni Bohari 驳斥有关卫生部高层官员没有出席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坠机事故遇难者葬礼的指控，形容有关说法不负责任。他说他已经代表卫生部长 Dazusri Zulkifli Ahmad 及卫生部高层领导前往梅里和古晋探访遇难者家属，并且向遇难者致以最后的敬意。而卫生部长卫生部